0: 人吗？你怎么？
1: 我给师父买花去了。师父为了创排这出斗牛宫，已经好

0: 谭大人，
1: 听说斗牛宫古时传奇，人神合一，入人间大爱之境啊。
0: 是啊，这灯光布景，形势新颖，轰动得很呐、啊。这事物变化则通。

0: 谢
1: 二位大人，
2: 请。
3: 好，
2: 请。
4: 众人就坐，大幕拉开，祥九霄以绰约万态的九天仙女装束亮相。

0: 斗牛宫唱罢，响九霄反串的旦角清水花赢得满堂喝彩。
1: 这清水花演的是惟妙惟肖啊，这是响九霄吗？
2: 是啊，他演的比旦角还旦角呢，我真不敢相信我这双眼睛。
3: 这是响九霄吗？
2: 是啊，这是响九霄吗？哎，好，
4: 各位众位，我田吉云从保定延到京城，承蒙国放厚爱，管我一命享九霄。我享九霄直到京城以来，旅途费思雨尽有休，招收旅途变演新剧，以唱戏为安身立命。
2: 讲得好，
4: 多谢二位大人光临。
2: 向老板不愧当今名角，这出新戏可谓故事传奇，技艺绝伦，堪称名角名剧，实乃京城梨园一大盛事啊！
3: 这出《斗牛宫》彩灯扬景，灯光幻术，阵容强大，行当齐全，令人心旷神怡呀！蒋老板，祝贺祝贺呀！
4: 大人夸奖了，我虽一介艺人，却深知戏里无里同归。大人所言变法图强，乃我国人众望所归。在下不才，日后若有用我之处，理当竭心尽能力。
3: 华夏崛起乃天时民意，蒋老板在戏中描绘的人间美景，尽善之美，令人心生向往。那
2: 若创富民强国之路。

0: 出卓绝，还需唤起亿万民众。
1: 数月后的一个清晨，北京享酒萧家的庭院内，众人晨起练功，小霞也不例外。小霞是享酒萧收养并教授5年的弟子，天资聪慧，容貌秀美，

小霞对师父祥九霄倾慕已久，此时正在练功的他神思游走，回想着师父在舞台上的身姿。

0: 师妹，师妹，
1: 师哥，
0: 我说师妹，师父让咱们把三娘教子再细排细排，你怎么耍起乾坤圈来了？
2: 师哥筋斗的呼唤，将小霞从幻想中拉回到了现实。小霞赶紧放下乾坤圈，换好衣服，和师哥排练起三娘教子。
1: 师哥，那你就陪我排排三娘教子吧。
0: 行，我就来那个小薛一哥。
1: 多谢师哥。
0: 你还挺客气，我给你搬把椅子啊。准备好了吗？

0: 母亲。
1: 阿玲，儿呀，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今日为何下世甚早？
0: 我说妈耶，今儿个老师啊，给人家写对联去了，故而回来尚早。
1: 至此哪是来背？
0: 妈耶，还是吃了饭再背书吧。
1: 背了诗再用饭。
0: 好，背书儿子就背书。
1: 金朝外战。
0: 行，连朝外战。
1: 背呀。
0: 背。妈耶，我忘了书尾了。
1: 还是要剃头。
0: 对，我忘了书头了。
1: 三字月无日三省吾身。
0: 曾子曰：“五日三省吾身。”
1: 喂
0: 喂，妈耶，喂鸡还是喂狗啊？
1: 哎，喂人谋而不忠乎？
0: 喂人谋而不忠乎？
1: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0: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上窗户摔茶壶，拍拍屁股，妈妈娘你好糊涂。
1: 你我往下背，
0: 你我往下背，
1: 我叫你往下背，
0: 我叫你往下背。
1: 走。谁知王儿在水潭好好读诗，不想你如此贪玩。儿啊儿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0: 停停停停，
2: 怎么了？
0: 我说师妹，师父教的你是梆子腔，你怎么念成皮黄味儿了？
2: 那我得问问师父去。
0: 别去，师父在那儿会客呢，咱们可别打搅他。
2: 哦，师父会客呢。
0: 啊，
2: 师哥你听，
3: 往事满增，恕不愿纵了。
0: 哎，师父来了。

0: 师傅，
1: 师傅，他，我先说。
0: 好，你先说。
1: 师傅，刚才师哥陪我排三娘轿子，他说我的道白是按皮黄念的，不是梆子的味道。
2: 哦，不知你是怎样念的，你念来我听。
1: 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2: 果然念的不对了。喂，要晓得句中不同，常念韵律自然也是不同。皮黄念的是湖广音中州韵，而梆子某却要念成山山花的味道，两者千万不可混为一谈。
0: 怎么样，
1: 师父，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闪闪花是什么味道呢？
2: 好，我念来你听。
1: 哎，
3: 曾子曰：“五日散心五身，为人母而不重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的悲呀！可说是尔啊尔啊！”

候，你们都会超过师傅的。我与陈班不计门派，取国家之长，融会贯通，方能自成一家。有道是，一针一尽人情，越意越美；曲折曲音通神，越曲越扬。

0: 响九霄换上厚底靴，准备晨练。
1: 好，你们各自演练功去吧。
2: 是。
1: 香儿，香儿过来。
3: 师父。
1: 香儿，你天资聪慧，嗓音纯正，总是也上你的烦恼，你要用心学艺，我定会勤拿相赠。
3: 谢师父。
1: 去吧。
2: 向老板，来，咱们扎上。
1: 好。
0: 服侍响九霄的跟包人为响九霄扎上靠旗。
1: 大叔，
2: 哎，
1: 你老了啊。
2: 这人他哪有不老的。
1: 大叔你坐下。哎，
2: 我
1: 你坐下。
2: 哎，
1: 大叔，
2: 哎，
1: 你还记得吗？
2: 啊，
1: 我9岁那年就进了这个戏班。
2: 嗯，
1: 那时你就为我抱头撒炕。
2: 嗯，
1: 转眼间你的两鬓呐都苍白了。
2: 能够伺候您呐，这是大叔的福分。
1: 大叔，
2: 哎，
1: 日后这杂草费力的活计不要做了，让他们去做吧。
2: 这可不成，他们谁替我，我都不放心呢，祥老板。
1: 哎，什么老板老板的呀，你要像先前那样。
4: 嗯，红儿
5: 过来。
6: 嗯，过来。
5: 嗯嗯嗯。
2: 哎哎，这可使不得，如今咱是大角了，可不能再叫陆名了。
1: 哎呀，陆名才好听呐。
2: 您跟别的角儿他就是不一样啊。
1: 什么不一样啊？
2: 哎，有良心。
1: 哎呀，
2: 有良心。
1: 大叔，
2: 好了，不耽误您练功了。
1: 哦，
2: 练吧，练吧。
0: 小霞并未离开，而是躲在假山后看着师父的一举一动。

小霞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情愫猛然间击中了响九霄，意识到小霞柔情的响九霄刹那间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但很快又恢复正常。

0: 数日后，北京南海会馆内，谭嗣同和康有为来回踱步，神情焦急不安。
1: 谭大人，黄武师去至宫里秘密传送电访论已有2000了，还没有回来，看来仍是无法进去啊。若再拖延下去，圣上见不到变法僧侣。

0: 先生，
1: 老武师，你可回来了？
0: 回来了。
1: 信件送进宫了吗？
0: 哎，近来宫门把守甚严，我根本就送不进去。
1: 王武师，不要着急，来坐坐。当务之急，必须找一个能够进宫送信之人呐。
0: 大人，我临来之时会见了祥老板，我二人常在一起习练武术，彼此十分的了解。我将送信之事陈述于他，他托我转告二位大人，愿为变法维新，进宫送信。
1: 祥九霄，谭大人，你看祥九霄乃一代名伶，若让他冒此风险，不仅攸关他的身家性命，就连他的御成办也要受到牵连呐。
2: 就在三人商量解决办法的时候，祥九霄带着一幅画急匆匆来到会馆。

0: 榜，好个风雷之信，话音未落您就从天而降啊。
1: 强老板，刚才王武师言道，强老板要自荐进宫送信，时时令人感动啊。
2: 强老板乃梨园豪杰，怎敢劳动大家呢？
3: 二位大人，王武师已对我言明，明日我与臣办进宫谢礼，正好借此机会将密信送进宫。
1: 强老板，
2: 这可是要冒天大的风险
3: 啊。哎呀，事关国家大事，可不容缓，我岂能袖手旁观呢？
2: 向老板。

在变法运动危在旦夕之际，蒋九霄挺身而出，决定冒着杀头之罪，趁着给慈禧太后演戏之机，为光绪皇帝暗送变法密折。然而这一壮举即将让蒋九霄付出巨大代价。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京剧《蒋九霄》的上集。蒋九霄由裴艳玲饰演，小霞由张慧敏饰演，谭嗣同由尹盛林饰演，康有为由安大哈饰演，金斗由张云生饰演，王武由杨向国饰演，跟包人由李宗虎饰演。本期节目编辑小薇，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没了厂子，送了两天没了，拉了两天没了，搬了两天没了，运了两天没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样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对，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布头子、这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钱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条山后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出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的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

0: 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
1: 一毛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不一块四啊？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1: 对
0: 对，一块钱了，您这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
1: 毛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着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做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啊，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一个。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
3: 嗯嗯，
2: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哦，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二加三等于五。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啊、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
2: 我再给你说一个。
3: 你别说了，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1: 儿。怎么了爷们儿？
3: 您来了
1: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1: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1: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1: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1: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1: 啊，
3: 他说了
1: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1: 嗯、
3: 啊，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1: 嗯，
3: 咱说让他猜。
1: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1: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1: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1: 咱说一好的，
3: 好的
1: 啊，
3: 嗯，
1: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1: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的
1: ，
3: 我先听听。
1: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3: 嗯，
1: 近看是条狗，
3: 是
1: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1: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1: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1: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1: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1: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1: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1: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这个当好话题。
3: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3: 来呀，来。
2: 怎么了？
1: 猜。啊，
3: 行，
2: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报仇。
3: 来，
1: 阿爷们，
3: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2: 哦、不是，
1: 没有
3: 快书不忙。
2: 啊，
3: 听着啊，
2: 哦，来了，
3: 远瞧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3: 近瞧，
2: 这我知道。
3: 远瞧是条狗，
2: 对，
3: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3: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大哥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嘛，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

0: 哦，行行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0: 三毛。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0: 对，
1: 老三
0: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好，
0: 谢谢，
2: 还挺快的。
0: 再有的是，
2: 您说一个好的。
0: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0: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0: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0: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0: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0: 石富宽呐。
1: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2: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0: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0: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0: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0: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0: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0: 红豆、绿豆两个菜，
1: 我记住。这回咱打了这，
0: 得嘞，
1: 来，
0: 得嘞，
2: 撤。
0: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好，
0: 厅长，
2: 哎，你说吧。
0: 铁锅是吧？
1: 啊，对。
0: 是有一个人
2: 啊，
0: 拿铁锅
2: 哎
0: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2: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0: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1: 得了，
0: 不是
1: 这回咱们，
0: 咱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0: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0: 您这边，
1: 我来，
0: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3: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换战术了，
3: 我们也想这个啊，这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4: 你猜猜这个？
2: 这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0: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
0: 你听
3: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你，
2: 我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呀、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0: 对，
3: 加在一起三头，
0: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0: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2: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啊，蹬、
1: 啊、
2: 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1: 问他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蹬三轮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宝耳福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香吧，
4: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2: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2: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2: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2: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2: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2: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2: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2: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2: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2: 哪儿啊？
3: 80。这卖80
2: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2: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2: 真是个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2: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2: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2: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2: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2: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2: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2: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2: 嗯，走。
1: 哎，
2: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2: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
3: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

0: 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
1: 哎呦，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2: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这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3: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2: 啊，
3: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
3: 嗯，
2: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
2: 啊，
3: 这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
3: 嗯，
2: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2: 啊。
3: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2: 啊，
3: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
3: 嗯，
2: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2: 啊，
3: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2: 啊！
3: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啊、这司机
3: 啊！
2: 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
2: 啊，
3: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3: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2: 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
2: 啊，
3: 哪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
2: 啊
3: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
2: 啊，
3: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
2: 啊，
3: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2: 哎呦，
3: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2: 呵，
3: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2: 啊，
3: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2: 哦，
3: 他能怀好意吗？
2: 啊，
3: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2: 哦，
3: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
3: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2: 这意思是
3: 吃药吧，腿。

0: 治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0: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一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
2: 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2: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3: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3: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6: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5: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6: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7: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8: 好，
7: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6: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5: 老师来开门。你好
7: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5: 这是哪儿啊？
7: 这是女厕所。
5: 女厕所？
7: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7: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6: 爸，这是咱家。
7: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6: 这是我们张老师。
5: 你好。
7: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5: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7: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6: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7: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

0: 了。
1: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
3: 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
2: 是，
1: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2: 开始。
1: 出去。
2: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2: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
2: 啊。
4: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1: 这是我的
2: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2: 什么？
4: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2: 啊？
4: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1: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2: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2: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2: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2: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
4: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2: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2: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 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2: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2: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2: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2: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2: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2: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2: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2: 孩子。
4: 这事儿都怨我。
2: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上午好，欢迎收听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我是刘倩。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不同剧种的太白醉写的选段，分别是由赵世璞演唱的京剧太白醉写当中的选段醉醺醺好疑似琼林赴宴，由于振飞演唱的昆曲太白醉写的选段，和由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太白醉写当中的选段长安市酒家眠。另外呢，如果大家今天还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8666-7558，03118666-7558。今天的开场戏给咱们先来一段由关栋天表演的《红灯记》当中的选段，浑身是胆，雄赳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演出动态。石家庄井陉县微水镇梁河东村今天开始演出晋剧，会一直唱到这周五。今明两天，保定市徐水区崔庄镇小康庄村有河北梆子的演出。沧州市文化艺术中心演出河北梆子，今天下午2:30是宝莲灯，明天下午2:30李慧娘。邯郸永年区后瓜井村演出平调烙子，今天上午神戏，下午薛平贵与王宝钏，晚上是跑城，明天下午炸赵王，晚上是虎符。今明两天，邯郸武安市的张庄桥村有曲剧的演出。好戏连台，精彩纷呈，戏迷朋友们抓紧安排观演计划吧。
1: 名家名段，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今天的名家名段呢，我们邀您共同走入经典剧目《太白醉写》背后的故事。《太白醉写》是一个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关于李白的故事，讲的是唐明皇和杨贵妃在御苑中歌舞饮酒，观赏牡丹，招来诗人李白呢来做新乐章。李白在醉酒微醺的状态之下呀，趁机迫使高力士为他抚指磨墨和脱靴，以此来戏弄高力士。李白在沉香亭畔醉写《清平调》的故事，从古到今都在民间广为流传。那这三首七言乐府诗呢，构思精巧，词藻艳丽，描绘出人花娇映、迷离恍惚的景象。《清平调》当中的诗句，比如“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流传了千年，仍然被奉为经典。而在戏曲舞台上，一边是月夜、名花、美人，另一边呢是才子、君王、佞臣，水袖翻飞、丝竹绕梁的舞台形式，更适合演绎这一段酣畅洒脱的文学佳话。事实上，写罢《清平调》的李白啊，仕途并不走运，甚至很多人都认为正是那首诗给李白留下了祸根。于是，戏曲舞台上的《太白醉写》故事呢，也就不是在单纯的讲述一个才子的轶事，而是或自负、或怨愤、或感伤的带上了文人心性的写照。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著名余派老生赵世璞的一段京剧《太白醉写》当中来感悟诗仙的快意人生。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余派老生赵世璞演唱的一段京剧《太白醉写》当中的选段。在京剧当中呢，李白被赋予了更加超然物外的心性，酒就如同强心剂一般，激发起他无尽的才思。那在昆曲当中呢，则较为集中地塑造了诗仙李白傲世权贵的高贵品格。在封建社会当中，阿谀逢迎、攀附显贵是官场的主流，而李白呢，却是一个极端的另类。在他的诗中啊，“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凭这句诗就可以体会到一种狂放和不羁。昆曲《太白醉写》呢，原叫做《吟诗脱靴》，是昆曲老前辈沈寿林的拿手杰作，后来呢传给了他的儿子沈月泉。父子两代为这部戏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在表演上呢也有很多的创造。后来沈月泉先生又把这部戏传授给了于振飞，经过于振飞的加工，并在演出当中不断做出修改，形成了余派鲜明的风格，成为昆曲余派的代表作。在剧中，于振飞先生生动地塑造了一个才华横溢、豪迈不羁、蔑视权贵的大诗人形象。在演出过程当中呢，他总结出了这出戏啊有三不能演，一个是年轻演员心粗气浮的不能演，二是机体不能松弛、僵硬气横的不能演，三呢是对诗人缺乏理解的不能演。所以在40岁之前呢，于振飞一直都没有演过这出戏，直到40岁那年才在上海兰心大戏院又演了一次，从此呢就成为他挚爱的几部剧目之一，一直到77岁高龄还能够在舞台上见到他尽心极力的塑造人物。那接下来呢，通过于振飞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我们共同来回味一下经典片段。
1: 我不看万岁爷的金面，怎肯与他？

0: 重啊，酒中至心。你乃酒中之鬼，日地长城下降，为陛下心心心慰，心心心慰。
1: 哎呦哎呦，
0: 我虽是
1: 哎呦！不用跳！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于振飞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太白醉写》。剧中以于振飞先生在表演上呢，抓住了九态为重点，从塑形直到酩酊。

醉，通过眼皮渐沉、腿弯渐软等等一系列的形体动作来表达。在命高力士符纸磨墨的时候呢，一连串的哑身段以及脸上天真嬉笑的表情，充分体现出了对权贵的蔑视，刻画了诗仙的风采。那说起河北梆子太白醉写，那这也是河北梆子王派的代表剧目之一，其中很多的经典名段也成了戏迷们争相传唱的名段。其实太白醉写呀，是诗人李白在唱，并不是在表现自己，因此呢，演员既要体验诗人李白的心境和感情，又要运用唱腔和表演准确地表现诗仙李白潇洒豪迈的情感。因此啊，女虚声就要克服表现男性阳刚之气的不足，还要在眉宇之间透出文人学士富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才可能从内到外完成对李白形象的完美塑造。那下面呢，我们就请大家共同来欣赏一下河北梆子名家陈春的这段《太白醉写》。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5: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4: 小白盒？
5: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6: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欢乐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三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梨园风。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即时新闻，打开之后在下方的看电视听广播，找到广播里的河北三农广播，就能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或者在上方的搜索框输入梨园风，就能找到往期节目的精彩回放。欢迎来到今天的梨园欢乐会，来自藁城的杨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评剧，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新凤霞演唱的评剧《花为媒》选段。

姐带本小酒，那套小衬衫她的袖口有点瘦，她整理整装太厉害，少少费一用劲儿，透了一套袖黑露出来，十指尖如魂，她的腕子多亮，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那白褶是云霞罩，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有把红鞋儿喽，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上儿有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深爱的娇，行动风流，行动了，动风流，行动怎么那么风流？猜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休？每天闲还要比她吵吵啊，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迈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在那点头，是街上这个样的女子真是招摇啊，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

0: 来自新集的魏先生想要点播一段京剧《龙江颂》，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李秉淑演唱的选段《百花盛开春满园》。
1: 这大田是咱们亲手开，这庄稼是咱们亲手栽，怎么能不想

来自赵县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河北梆子《潘阳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雷宝春演唱的选段《两条龙相斗，我在当中》。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
1: 欢迎来到梨园欢乐会，来自赵县的耿先生想要点播一段豫剧七品芝麻官。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牛德草演唱的选段锣鼓喧天齐把道喊。

破弦，我那心心空空啊，千里举秋关，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恩民我的河南信仰，五品州官到里不去领聘，我那闲着把那严嵩见，老贼要三千两，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也没有，哼，这个老贼。

来自保定的李先生想要点播一段安国老调，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由于占斌演唱的《窦娥冤》的选段，连日来重查案，沉冤血海。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来欣赏一段由张兰霞演唱的河北梆子《走雪山》的选段。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11点了，喝杯茶休息一下，才能更好的开始。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

0: 你看，
1: 哎，
0: 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2: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是小羊。

0: 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爸爸，
1: 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杨，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1: 花，
3: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4: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

0: 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0: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1: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2: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3: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4: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3: 嗯，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他，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

0: 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

0: 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捡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
0: 在这个柜子里，
1: 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
0: 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嗯，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
2: 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姨，您身体还好吧？挺好的，
0: 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嗯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我谈女朋友了。哎呀，太好了！ 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嗯，
0: 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
0: 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
2: 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春花姨，我，哎呀，别
0: 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妈，哎，好孩子，妈。
2: 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嗯嗯，好孩子，
0: 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0: 好吗？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在我心里，
3: 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4: 我同意，同意。
5: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7: 春花
1: 刷姨，过年好，
2: 刷姨，
3: 刘叔叔好，
4: 哎哎，
3: 珊珊姐，今年快乐。
5: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5: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6: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7: 为什么呀？
5: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6: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7: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8: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9: 我是青山门，
10: 我是郑车明，
11: 我是吴宇良，
10: 行学伟
8: 善，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2: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1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4: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5: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好戏押韵。
1: 大哥，大哥，你醒醒，醒醒！

客，咱俩多年不见，你可是真受苦了。谁叫我谈着这样的孩子呢？这都怨你从前惯得他们不通人性。

0: 事到如今又有什么法子啊？
1: 大哥，你太窝囊了，为什么不写个状子告他们个无一不孝？
0: 告他们，万一打得他俩有个好歹的，我这心里也……
1: 到现在你还疼他们，可他们不疼你呀、啊、你总不能老这样过下去啊。
0: 老兄弟，我又有什么法子啊？
1: 没有法子，没有法子。

0: 个，我这个法子除非不用，要是用起来，保险叫他们两个振作孝敬你。
1: 哦，啥法子啊，
0: 大哥？
1: 这行吧？
0: 有啥不行？对待这样的儿子，就得这么办。找个地方晒太阳去，等着他们来叫你。

0: 好戏雅韵。
1: 雅韵。

0: 老龙体要过来，我自己活，对，我自己活。
1: 好戏押韵。

光

0: 好戏雅韵。
1: 1947年1月12日，山西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面对敌人铡刀，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他用生命谱写了英雄壮歌，被毛主席题词赞为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豫剧《刘胡兰》正是根据这位少年的英雄事迹创作，其艺术魅力源于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和对英雄精神的精准刻画。艺术家们通过高亢唱腔和充满青春力量的表演，生动塑造了刘胡兰有血有肉、信念如磐的英雄形象。

豫剧《刘胡兰》永恒生命力的根基，在于它所依据的史实无比真实、悲壮而崇高。在民族复兴征程上，刘胡兰精神坚定信念，敢于斗争，不怕牺牲，对党忠诚，依然光芒夺目。他如同一座永恒灯塔，照亮前路，激励青少年树立理想，锤炼意志，为祖国和人民贡献青春力量。豫剧《刘胡兰》不仅是一出戏，更是一曲穿越时空的英雄赞歌，一朵永不凋谢的青春之花，永远绽放在亿万人民心中。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8: 好戏开锣。

0: 好戏雅韵。
1: 武斗龙争说是秋，七郎八虎英武力，眼前从前亲生子，
2: 母亲。

可山

我两盏战士把剑扛，今日你朝着差人来把我帮，你输一分，替我站在

0: 休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你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2: 谢谢。
1: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 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3: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4: 啊，是。
3: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5: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午后一点，休息一会儿吧，不要透支身体。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0: 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3: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春耕，夏耘，
9: 秋收，冬藏。
0: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9: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0: 共建美丽河北。
9: 乡村振兴，看河北。
0: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10: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朋友们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接下来首先了解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日前举行的馆陶县全民健身联赛及中国大运河邯郸段文化徒步行活动当中，200余名选手沿着13公里的乡村健康步道迈步向前。主播华三农，我们介绍邯郸是如何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悠悠运河，薪火绵延。我省持续提升大运河生态环境水平，重现运河千年风华。同时将非遗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构建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场景。乡村振兴进行时，一起来解锁大运河的活力密码。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三农快报。
9: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0: 秋风送爽，高粱红透。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千顷红高粱铺展丰收图景。以红高粱好日子庆丰收为主题的郎家庄镇第二届红高粱丰收节近日热闹启幕。今年郎家庄镇3000余亩酿酒红高粱喜获丰收，预计亩产破1000斤，种植收益将达到380余万元。 郎家庄镇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打造了乡小优等品牌，推动农业大镇向农业强镇转变。秋高气爽，黍苗正旺。近日，在秦皇岛卢龙县的生产基地，荣俊一号甘黍新品种长势喜人。据公司负责人介绍，荣俊一号经过规模化示范测试，综合性状优异，具备较强的市场推广潜力。测算亩产鲜黍可达6000至7000斤，比本地传统主栽品种增产15%至20%，同时具备高产、抗病、淀粉含量高、淀粉质量优等特点，增产增收效果显著。成品黍呢，既可以生鲜零售，也可用于黍粉、黍干、黍糕等深加工生产。目前卢龙县的甘黍种植面积达到12.6万亩，2025年甘黍全产业链集群产值突破了10.78亿元。我省聚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坚持以特色产业来带动乡村全面发展，连片打造乡村发展样板。目前全省已经累计建成49个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来听报道。
11: 在衡水富城县张家桥村冬桃种植基地，村民张桂荣家里流转了7亩土地，每年能拿到稳定租金，还能在基地务工增收。
12: 你看我在俺哥村租的地，俺俩打了工挺好的，一年挣个7-8万。
11: 张家桥可不止冬桃这一件宝，几年前他们开始打造生态农业循环产业园，不仅开办了肉牛养殖场和林下家禽养殖，还投资200多万元购置了9台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免费收割周边3个乡镇的30000吨玉米秸秆作为养牛饲料，形成了种植、养殖、农家肥的循环利用，实现村民就近就业。村里每户基本都有劳动力在本地务工，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6万元。
13: 我们村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绿色发展农业，使我们村民越来越富裕，村庄也越来越美丽。
11: 张家桥村依托特色种植，打造起集赏花采摘、休闲旅游、农家餐饮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河北省美丽休闲乡村名片。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我省统筹推进片区打造，培育和美乡村发展样板。沙河市王劳村位列河北休闲农业精品旅游线路，也是邢台古村落片区重点村落。该村深挖600多年历史的石楼建筑群资源，有机融入和美乡村建设。村民赵启玉在村口开办农家院，依靠乡村旅游，生活蒸蒸日上。
14: 现在生意挺好的，村子里面路也修好了，游客也挺多的，节假日了都漫步过来。
15: 通过和美乡村建设，我们村古建筑得到了保护，这居环境得到了提升，常住人口200多人，大都参与了旅游、餐饮等行业。
11: 王劳村秀丽的自然风光，饱含历史风韵的古村落，让众多游客流连忘返。
14: 古色古香的，挺美丽，
16: 街道也挺干净的，风景也挺美。
11: 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我省紧扣环京津、雄安新区、滹沱河沿线等重点区域，推动和美乡村连线成片建设，引领全省村庄迭代升级。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布局建设省级和美乡村重点片区49个，建设省级和美乡村1.3万个以上。
10: 日前，塞罕坝机械林场联合河北省林业和草原调查规划设计院完成森林资源监测评价。最新监测数据显示，塞罕坝机械林场森林覆盖率达到84.04%，森林覆盖率、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两项核心指标超额完成塞罕坝二次创业的阶段性目标，标志着这片绿色林海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近日，以“饼香十里不如黄庄有你”为主题的石家庄市藁城区首届藁城优品黄庄月饼文化节启幕。 活动以月饼文化为核心，融合传统民俗体验、本土好物展销以及互动游戏，打造了一场有味道、有氛围、有文化的中秋盛会。月饼文化节活动以节兴业、以节兴文、以节惠民，进一步打响了搞成优品的品牌，赋能黄庄月饼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新集市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四季春晚之秋季春晚近日走进前营乡杜林村，将文化大餐送到村民的家门口。整场演出汇集了28个精品文艺节目，内容积极向上，紧扣时代主题，贴近群众生活，为村民带来沉浸式高品质的视听盛宴，铺展开一幅烟火盎然的乡村文化画卷，让乡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焕发出别样光彩。9月至10月，邯郸歙县2026金秋文旅季正式开启，集中推出了20余场形式丰富的文旅活动，融合非遗民俗、红色研学、田园采摘、山地休闲等多元业态，持续激活地方文旅消费活力。9月23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女娲祭典将在娲皇宫举行。同日，农民丰收节活动将拉开帷幕，集中展示当地的核桃、柿子、辣椒等特色农产，开展农耕展示、农产品展销、文艺汇演等，分享乡村丰收喜悦。歙县向全国游客发出了秋日邀约，邀请8方宾客走进太行歙县，共赏金秋美景，感受多彩燕赵风情。

0: 三农词条。油料作物是以收获含油器官提取油脂为目的的作物，有豆科作物的花生、大豆，十字花科的油菜、芥菜，胡麻科的芝麻，菊科的向日葵、红花，亚麻科的胡麻，大戟科的蓖麻等。大豆含油量为20%左右，油菜、向日葵、胡麻、红花为40%左右，芝麻、花生、蓖麻为50%左右。种子提取油脂后的渣粕大多可做饲料、肥料和工业原料，但有些渣粕如菜籽饼、蓖麻籽饼中含有一些有毒成分，不能直接饲喂牲畜。从油料作物中提取的油脂可做食用和工业用。食用植物油有较高的营养价值，供给人类所需的不饱和脂肪酸，其组成成分中的某些脂肪酸如亚油酸是动物油脂所不能代替的。植物油脂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用于食品、纺织、机械、冶炼、制造、油漆、橡胶、塑料、制革及医药等行业。此外，油料作物在轮作负重中也有重要作用，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和改善土壤结构，是良好的前作物。
1: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华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在日前举行的馆陶县全民健身联赛暨中国大运河邯郸段文化徒步行活动当中，200多名选手沿着13公里的乡村健康步道迈步向前。参赛选手张磊是当地的一名运动爱好者，这一次呢，他是带着家人一起来参加徒步运动的。他说，一边运动健身，一边能够看到运河沿线的田园风光，沿途还能了解大运河的历史，这样的活动感觉特别有意义。馆陶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颖表示，把全民健身、运河文化、生态休闲、地域特色融合在一起，以体育聚活力，以文化润人心，以旅游促发展，目的呢，就是持续的擦亮大运河的文旅品牌。大运河邯郸段是中国古代运河的肇始地之一，渭河、渭运河邯郸段全长141.8公里，流经大明、馆陶、渭县这三个县，流域面积有701.5平方公里，沿线分布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非物质文化遗产429项。行走运河两岸，厚重的历史遗存，焕然一新的生态河道，热闹的文体旅场景交织在一起，勾勒出了千年运河的当代图景。运河焕发时代生机，背景呢是邯郸市系统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扎实实践。邯郸立足本地运河资源禀赋，坚持保护优先、传承富农、活化利用，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文旅融合、惠及民生的运河高质量发展路径。在阜阳河磁县段，河道两岸草木葱茏，河水波光粼粼。土生土长的南开河村村民刘根亲眼见证了河道的巨大变迁。他说，以前啊，河道很窄，垃圾也多，离水近了臭味难闻，出门都绕着走。经过清淤扩挖，堤岸硬化，沿岸绿化，曾经脏乱的河道变身了群众休闲好去处。治理之后，当地呢还打造了开河码头、如意湖湿地公园等观景节点，复原了古时漕运码头的商贸盛景。南开河村村民老李就在开河码头边上经营了小摊位。他说，周末以及节假日的游客还是很多的，摆摊儿每月也有不少的收入。

邯郸市把遗产保护摆在突出位置，全面开展大运河沿线文化资源普查，深挖大明湖故城以及徐万仓遗址等历史遗存价值，推进大明府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实施古城城墙修缮、石刻博物馆提升等等一批文保工程，扎实开展非遗记录工程，保护传承馆陶黑陶、大明草编、小磨香油制作技艺以及济南四股弦等活态非遗，完善非遗传承人的扶持政策，建设非遗展示传承基地。依托着厚重的运河历史资源，邯郸市不断丰富公共文化供给，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场景。大明的古城推出了宋街夜游，还有红镜阁光影秀以及智取大明府实景演绎等等，把非遗展演、民俗市集搬上街头，让运河文化可观可感可体验。用好博物馆、文化驿站、乡村文化阵地也开展了运河主题展览、研学实践，推动运河历史文化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推动千年文脉代代更续。串联大明古城、金滩古镇、馆陶梁化小镇以及魏县的漓湘水城等特色节点，打造了邯郸大运河风情文旅廊道，完善旅游公路、慢行步道、休憩驿站等等这些配套的设施，培育运河民宿、特色美食、文创产品等新业态，带动沿岸群众就业增收。

0: 以运河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沿线的文旅消费持续提升了，成为了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切实把文化遗产优势转化为了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福祉。不断完善的运河保护体系，不断挖掘的运河文化内涵，不断创新运河活化利用，大运河邯郸段正在建设成为文化璀璨、生态优美、产业兴旺、百姓幸福的新时代文化长廊。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乡村振兴进行时，我们继续来解锁我省各地大运河的活力密码。
1: 家有好货，
2: 大家好，我是邯郸市官道县柴埔镇党委书记王尊峰，今天我为柴埔镇的艾草代言。柴埔镇位于河北省官道县城北部，民风淳朴，环境优美。2021年被河北省农业厅评为河北省特色农产品优势区。近年来，柴埔镇以艾草小镇天河村为中心，辐射种植艾草8000余亩，带动530人就业，村集体收入达到50万元。同时，我们依托规模种植，大力开发艾草深加工产品，先后研发生产出了艾瓢、艾绒杯、艾草养生枕、艾香膏、足浴包、艾草洗手液等100余种产品。目前已形成集种植、生产、研发、销售及相关技术推广、培训服务为一体的全产业链闭环体系，欢迎大家来官道县柴埔镇采购艾草产品，为乡村振兴助力。
3: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聚焦农村发展，解读农业政策，探讨三农问题，共话乡村振兴。乡村振兴大家谈。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我省积极开展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升生态环境水平，重现大运河千年风华。
4: 在沧州东光县，大运河谢家坝水工博物馆和千年古坝遗址迎来当地小学生参观。作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谢家坝凭借独特的糯米夯土筑坝工艺，让孩子们领略到传统的水工智慧。为更好地保护修复运河文化遗产，当地针对谢家坝坝体风化、裂缝等问题，严格沿用古法工艺，采用糯米浆拌合灰土、嵌钉加固等传统技法修缮复原，最大程度保留古坝历史风貌与水工价值。
5: 我们始终坚持保护优先、修旧如旧原则，通过传统工艺守护了文物本体，保护了文物原貌，稳定了文物生命周期。
4: 在邢台清河县，留存着大运河河北段为数不多保存完整的油坊砖砌古码头，这里曾经是大运河沿线重要的水运枢纽，承担着漕粮转运、食盐贩运、商贸流通等重要功能。当地配套建成了义庆河盐店博物馆，系统梳理展示运河盐运文化、码头商贸历史、本土民俗遗存，完整还原漕运、盐运历史文脉。
6: 站在这里，你能够了解运河文化、码头文化、盐文化。后续呢，我们还继续会深挖清河的历史文化，增加一些个游客的体验设施、体验活动了。
4: 在衡水故城县，留存着一处重要的水工遗存——正口挑水坝。 水坝始建于清道光23年，六座坝体形制各不相同，分别起到分水、减冲、固堤的作用，既是古人治水的智慧见证，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当地在系统性修缮和常态化管护的同时，搭建起数字化文物档案，
1: 利用线上的小程序普及文物知识，线下呢，我们进社区、进校园，讲好文物保护知识，让更多的群众能够了解文物、认识文物。
4: 加强文物保护的同时，河北不断培育壮大非遗传承队伍，推动运河文化从静态陈列转向活态传承，让千年运河文脉深度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时代光彩。此外，大运河沿线各地优化水资源配置，对大运河进行生态补水，实行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制，同步推进河道水系整治、岸线生态修复、智能巡查等手段，筑牢大运河文化遗产安全屏障。
0: 悠悠运河，薪火绵延，我省扎实推进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把非遗传承和文旅融合发展。在很多人的概念里呢，传统非遗呀，往往局限于博物馆的玻璃柜当中，而大运河文旅融合发展的核心呢，就在于打破这个界限，构建沉浸式、互动式的文化场景。
4: 在沧州吴桥杂技大世界，融入吴桥杂技元素的新节目《燕小七的江湖行》正在紧锣密鼓排练打磨，节目再现吴桥杂技从传统走向世界的真实历史轨迹。
7: 我们新的节目专门融入了运河水乡风情、运河民俗特点，把吴桥杂技和本地的运河文化结合在了一起，希望通过全新的舞台呈现，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观众在看杂技和赏绝活的同时，也能读懂大运河的独特文化底蕴。
4: 沧州吴桥依托特色杂技打造沉浸式演绎非遗互动体验项目，串联运河沿线乡村风光、特色产业，让千年运河文脉持续焕发新生。
8: 不仅看到了精彩震撼的杂技表演，还能感受到浓浓的运河文化氛围。
9: 我们始终以运河为纽带，盘活本地杂技非遗、生态田园、特色产业等各类资源，通过文化赋能、产业融合，持续聚集人气，带动消费。
4: 在邢台临溪县第六中学弹腿社团，7年级新生正跟随弹腿传承人练习基础步行与腿法。弹腿是中华武术南拳北腿中北腿的杰出代表，至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它的发源地临溪县龙潭寺毗邻运河古码头遗址，漕运兴盛，带动运河沿线武术文化交流交融，也造就了弹腿这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0: 弹腿是大运河水饲养出来的文化根脉，进校园就是把传承的种子种进孩子们的心里，新生报名热情一年比一年高，这就是运河文化的生命力。
4: 在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磁州窑烧制技艺堪称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磁州窑是我国古代最大的民窑体系，因其古代地属磁州而得名，距今已有7000余年的历史。他用毛笔蘸釉料在胎体上直接绘画，将陶瓷技艺与美术结合，突破当时官窑多以单色釉取胜的局限，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世界上五彩缤纷的瓷器发源地就是磁州窑。如今邯郸磁县建成磁州窑博物馆，深挖瓷文化资源，常态化举办文物展览、陶艺体验活动，年均接待参观群众达16万人次。
11: 动手制作的时候，我好像触摸到了千年运河的文脉，历史一下子就活起来了。
12: 现在也有很多外地游客是冲着大运河文化带这条线路专程过来了解磁州窑的。运河文化给我们磁州窑带来了新的流量，也拓展了文化传播的边界。

听众朋友，以上是本期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2点钟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2: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3: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2: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5: 妈，记得按时吃饭。
3: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0: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6: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0: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0: 豹子头林冲发配沧州啊，跟着董超薛霸来到一家酒馆，就等了快一个时辰了，这酒馆没一个人过来过问的。林冲着急了啊，邦邦一拍桌子，这店主任赶紧过来，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您呢先别动怒，先别动怒，是这么的，我们呢不招待您呢，这是我们的好意，您呢不要误会啊。林冲一听，什么？哦，不卖酒肉给我，还是你们的好意。哎呦，这位客爷，您别着急，您听小的说呀，您呢有所不知，这里是沧州横海郡呐，我们这村里头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我们呢都尊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称他为小旋风啊。他乃是大周柴世宗嫡系子孙，自打陈桥让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赐赐给老柴家丹书铁券呐，立下誓言说大宋朝没有杀老柴家的刀，老赵家没有诛老柴家的罪，就算柴氏后人犯了大罪，那也不得加刑啊。所以啊，谁敢欺负他呀？柴大官人为人豪爽，专爱结交天下往来的好汉呢，家中常常啊都养着三五十个英雄啊。他老人家常常嘱咐我们呢，说酒店当中如果来了什么发配来的犯人呢，可以让他投到我庄上来，我自有盘缠资助他。可以，这下您明白了吧？我要是卖酒肉给您呢，您吃个肚皮溜圆，喝得满脸通红，柴的官人就知道您不缺盘缠，那就不资助您了。所以呢，我们没招待您，这是好意。哦，林冲一听心说话，好意你倒告诉我呀。转过脸，林冲啊对董超薛霸说，我在京都教军之时，常常听军中人传说柴大官人的大名啊，没想到啊原来住在这里。既然柴大官人广招天下客，我们何不去投奔于他，也结识结识这位名扬四海的柴大官人呢。董超薛霸俩人一合计，既然柴大官人又管吃又管喝的，弄不巧还给钱，哪有便宜不占的道理呀？赶紧呢起身收拾包裹。嘿，店主任，柴大官人装在何处啊？我们怎么找他呀？就在前面，大概呀走个两三里地，有座大石桥啊，旁边往那边一拐，那个大庄园就是啊。哦，多谢多谢。林冲三人呢谢过店主人，按照指点的道路这么一找，果然呢找到一座大庄园呢。呵，好气派呀。这一看这座大庄园呢，扎花门楼安稳寿，海马宝瓶在中央，一对旗杆分左右，三棚斗字坠铃铛，青石门枕乌木框，狮子把门在两厢，门上对联多鲜亮，大字朗朗写的墙，上联是黄风斗大赤金印，下联配赤造天高白玉堂，横批写着四个字地上天堂，那真是一砖一瓦都放光啊。再一看呢，庄前一条阔板桥，桥上啊坐着四五个庄客，都在那里闲谈呢。三个人赶紧来到桥边，对庄客施礼，林冲就说了，樊老给大官人传报一声，就说京师有个谍配牢城的犯人姓林的求见。哎呦，庄客一听，哎，你呀真没福啊，要是大官人在家，那肯定是有酒有钱给你，可不巧啊，今天一大早啊大官人打猎去了。林冲一听，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坏事事事让我赶上，好事我是桩桩没有啊。哦，不知大官人几时能够回来。哎呦， 这可不好说，要是走远了，也许大官人呢还到东庄园去住呢，我们呢不敢许你呀，我们不知道啥时候来呀。
1: 哦，好，
0: 既然如此，那是在下没福了。林冲啊，扭头看看董超、薛霸，咱们走吧。又向众位庄客拱拱手，转身循着原路往回走，垂头丧气，好不懊恼啊。可没想到啊，走了半里多地，突然间闻听远处响起了马褂銮铃声响，不啷啷啷啷，一簇人马由远疾驰而来呀。就见这群人马呀，人人俊丽，个个英雄，两三面绣金弄木，数十匹骏马嘶风，倒翻荷叶的粉青毡笠，漫烂莲花的绛色红缨，狮子胡密排点翠凋零，端正剑，飞鱼带高插秒金雀化细轻功，千几只赶张细犬情树队拿兔苍鹰，天外飞禽配鞭拴骑，山中走兽马上抬情，这真是打猎的队伍满载归，众人拥着位小旋风啊。哎呀，这群人马呀，牵狗驾鹰，带着许多猎物啊，正中央众星捧月，有一匹雪白卷毛马呀，马上压骑着一位贵人。就见此人大概有个30-45岁，中上等身材，体态匀称，面如冠玉，龙眉凤目，鼻直口阔，皓齿朱唇，三山得配，地阁方圆，微微留着点小黑胡，头上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着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间系着一条玲珑嵌宝玉带，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靴，背背弓，斜胯剑，英姿飒爽，仪态不俗啊。林冲一看心说话，这位莫非就是柴大官人呢？他不敢过来问呢，在那里是止足不前呢。这时候啊，那群人马就来。

定林明冲，因为得罪了高太尉，找了个事端，将我发下开封州。在前面酒店里听说呀，这里有个招贤纳士的好汉柴的官人，因此特来相投。遗憾的是，大官人不在家，在下只能离开呀。哎呦！就见那位大官人一听，赶紧滚鞍下马，三两步走到近前一抱拳：“哎呀，柴进有失迎驾呀！”林冲一听，心中大喜呀，这位真的就是小旋风柴进呐，连忙打礼呀：“哎呀，哈哈哈哈，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呀，来，请进庄叙话。”说着，啪。小旋风柴进呢，一把抓住林冲的手，一点不嫌弃林冲是个配军呐，并肩揽腕往庄里一边走啊，一边走，柴进一边说呀：“哎呀，小可久闻教头大名啊，没想到今日来踏见地，令我庄上蓬荜生辉呀！哎呀，不敢不敢。”林冲久闻大人贵名传播海内，谁人不敬啊，没想今日因为犯罪流配来此，得失尊严，实乃林冲三生有幸啊。俩人一边说着客气话，一边同行就进了庄。柴进一直把林冲请到待客大厅，再三谦让，柴进做了主位，林冲做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旁落座了。这时啊，柴进已经解下身上带着弓带箭壶，那些马匹猎物当然都有人呢拉下去收拾了。柴进马上吩咐庄客：“来啊，取酒来。”是，时间不大，就见数个庄客拖出一盘肉、一盘饼，温了一壶酒，还有一个盘子拖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拖过来了。哎呀！柴进一看呢，眉头一皱：“哼，村夫不知高下，教头到此怎么如此的轻易呀、啊、还不赶紧的拿进去，先把果盒，先把酒拿来，马上告诉厨下给我杀羊宰猪，赶紧的整治，要排排酒宴。你以为打发一般人呢？排排酒宴为林教头接风洗尘。”林冲赶紧起身谢道：“啊，大官人不必多辞，大官人后裔林某心领了。”哎，不要这么说话，难得教头到此，岂可轻慢呢？其实啊，酒席现成的，那柴进家那厨房一天24小时候命啊，锅里炖的肉、烧的鱼，随吃随成啊！怎么的？柴进广交天下客，你知道哪位英雄好汉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要么柴进能那么受江湖人士尊敬啊！时间不大，丰盛的酒席就摆上来了。董超、薛霸一看，哎呀，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什么红烧鱼呀、酱肘子呀、干炸丸子、狮子头啊，呵，这下可算逮着了。有人赶紧的给大家倒满了酒，柴进起身给林冲连敬了三杯酒。林冲啊，谢过柴进，跟董超、薛霸一起喝了。然后柴进呢，就跟林冲亲切交谈，把酒言欢，叙说一些闲话以及江湖上的趣事。林冲那可不是一般的绿林草莽啊，那是有文化、有底蕴的呀，言谈举止都非常有分寸，又知多见广，所以呢，柴进跟林冲这么一交谈，嘿，越谈越近乎，越谈越亲切，不觉得是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柴进又吩咐重摆夜宴，把之前的残席撤下，重新安排国品海味，这一下子呀，就改成了报时宴了。主宾正谈的美呢，哎，突然间有庄客来报，教师来了。哦，好啊，柴进说就请教师过来一起坐坐吧。

来啊，再抬一张桌子来。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噔噔噔不楞噔噔不楞噔噔，呵，也不知道这位怎么走路的，都没个准节奏啊。有打外面就走进一人来呀、啊。林冲一看，哎呦，就见这人这股劲儿啊，还真就不好拿捏。这个人呢，有个40来岁，车轴汉子，黄白镜子，两道吊梢眉，一对金鱼眼往外努努着，大鼻子头，大嘴叉子，连鬓络腮的青胡子茬，俩招风的大耳刀，是大耳无伦呐、啊，头上歪戴着一顶帽子，很随意的穿着一身长衫，敞着怀，露着胸脯子，挺胸叠肚，撇着大嘴，扬着脸，鼻孔朝天，双臂拉着架子，较着劲，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好像天底下都装不开他似的，带着这么一股子难拿捏的劲儿，晃荡着就走进了待客大厅啊。林冲一看这模样，这肯定不是一般人呐。哦，庄客称他教师，看来呀，这一定是大官人的师傅了，那可不能怠慢呐。想到这里，林冲赶紧站起身来，躬身唱惹，林冲有礼。再看那个人，连哼都没哼，准确来说，用余光瞥了林冲一下子都没有，就跟林冲是个透明人不存在似的，把林冲啊晾那儿了。林冲一看人家没搭理自己，弓着身子，他也不敢抬头啊。柴进一指林冲，给这位介绍了：“洪教头，这位乃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就请相见吧。”林冲一听啊，赶紧又冲洪教头一拜。这时就见那个洪教头才撇着嘴，有打嘴角挤出几个字儿：“甭拜了，起来吧。”就这模样，也不躬身打礼。柴进一看，这干嘛呀？这不是慢待了我的客人吗？就说你洪教头有点本事，我庄上的一些庄客也是你调教武艺，平常你摆个架子大家都敬你，我呀也睁只眼闭只眼，但我这有客人了，你还给我摆着臭架子，你给谁看呢？所以呢，柴进心里头好生不快呀。林冲拜了两拜，这才起身让洪教头坐。这洪教头啊，一点不客气，也不相让，迈大步腾腾，砰，一屁股就坐到林冲刚才坐的上首座了。林冲又是一皱眉呀，但林冲没办法呀，在人家家嘛，只得往下挪了个座位坐了。这时啊，洪教头撇个大嘴，张口就问了：“大官人，今天何故厚礼管待沛军呢？”您说这话说的，让广招天下客的柴进多没面子呀！啊，柴进压着火气说：“洪教头，这位可非比其他人呐。乃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师父哪能轻慢呢？”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太好枪棒武艺了，这名声一传出去，那些个沛军罪犯什么的都来依草抚木，一个个都说呀，我是枪棒教师，其实呢，什么都不是，就是来咱们庄上骗吃骗喝，回头再骗大官人几个大钱儿。大官人呐，对这些人可千万不要认真哦。林冲一听，这等于在说我是骗子呀，那也不好反驳呀，只能低头不语。哎，柴进更不高兴了：“林教头四海闻名，老师

0: 可休要小觑呀，我却不信。那曾把大家伙吓一跳，怎么的？就见洪教头啊，蹦一下蹦起来了。什么80万禁军枪棒教头啊，他敢跟我比比枪棒吗？敢比，我就认他是个真教头；不敢比，他就是个骗子。柴进一看姓洪的，这些天我就看着你猖狂的没边了，你是有点能耐，我庄上这些庄客是都打不过你，但你也不能真以为自己就是天下第一了吧？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呢。我看呢，也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吧。想到这里，柴进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比试一下枪棒倒是不错呀，正好啊，我也想看一看林教头的武艺，不知林教头意下如何呢？那林冲能说好吗？只能谦让啊，小人不敢。林冲一说不敢哟，洪教头啊更得意了，心说啊，看见没，这个人呢肯定不会枪棒，不然怎么先胆怯了呢？林教头，你不是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吗？怎么叫不敢呢？你不敢，那80万禁军怎么教啊？林冲啊，那倒是逆来顺受惯了，在人家这里强兵不压主啊。但柴进坐不住了，他一来呀，想真看一看林冲的本事，怎么一个80万禁军教头；二一来呢，也想让林冲赢了这位洪教头，灭一灭这厮的嚣张气焰。所以呢，柴大官人站起身来：“林教头不必谦让，两位那就比试一下吧，在下也好开开眼呐。”这林冲心说话：“洪教头那是你师父，我要是一棒子把他给打喽，你脸上也不好看呢。俗话说得好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柴进多聪明啊，一看林冲迟疑，就知道林冲在担心什么了。林教头啊，这位洪教头其实啊也到我庄上不久，在这里又没有别的对手，难得林教头到来，正好切磋一下嘛。林教头，您呢就不要再推辞了。林冲一看柴进把这话给说开了，这个人呢到我庄上不久，跟我也不太熟，你随便打，这才放心呢，只得一拱手说了一声遵命。嘿，再看这洪教头啊，兴奋地蹦起来了，用手一招：“来来来，和你比比看。”说着刷一边脱衣服一边往外就走，出了待客大厅就来到了前面的空地之上啊。一听说要打架，呜、哦、早就围上了很多的庄客来看热闹，有那庄客呀就抱来了一束杆棒，往地上那么一扔放那了。洪教头把这宽大的外衣脱去扔给了旁边的一个庄客，然后把腰中大袋嘣嘣杀了上，抬个不蹬腿，没有半点崩胯之处，一伸腿，脚尖一勾，砰，勾起一根杆棒，啪啦，手中这么一请，拉了一个河北夹枪的架势，冲着走出来的林冲：“来来来！”他不会说别的，跟换狗似的，要跟林冲比一试高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0: 下午三点，来一杯下午茶，享受片刻的惬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心。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号。

0: 赞。初唱即红的秦岚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岚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他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岚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的，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那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让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

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邪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京剧演员李胜素。
1: 我是河北梆子演员许和英。
2: 我是京剧演员王平。
3: 月满山河逢佳节，
4: 雅韵悠扬贺中秋。
5: 河北卫视匠心打造
6: 中华友好戏
4: 中秋特别节目，
6: 群英荟萃，弦歌满堂，中秋月圆好戏开唱。愿诸位
5: 月圆人圆家国圆，
6: 喜运绵长共婵娟。
2: 9月25日晚7:40，
7: 锁定河北卫视
8: 即时新闻客户端。
2: 中华有好戏，
0: 中华有好戏，
9: 唱响中国节。
1: 中华有好戏，唱响中国节。
1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1: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

0: 以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38。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辨证，
3: 要保证四种药，
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韩孝天大夫，和大家来讲解心脑血管患者要注意谨防猝死悲剧。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伟，为大家讲解警惕甜蜜杀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最近呢，省四院急诊科啊接诊了几例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还有人因此酿成惨剧。那这样的环境下，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下面来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韩孝天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韩大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咱们最近有接诊过类似这样的病例是吗？
2: 对，因为在最近在急诊科我们接连抢救了几位猝死的患者。这些患者可能我们推测原因可能是由于这个气温的骤降造成了一个心脑血管的一个疾病引起的猝死，但是猝死它并不是说突然发生的，我们觉得是其实身体可能是发出了无数次警报被我们忽略了，所以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如何识别这些警报，后边我们每个人能做到的一些预防的一个措施。
0: 那咱们应该如何去识别呢？
2: 就是有一些就是猝死，就是平时可能我们觉得健康或者健康的人，他可能短时间内突然因疾病而死亡了，就是他发展的特别快，然后不可预测。但是会有一些高危人群，比如说有既往的这种心脑血管病的患者或者三高的患者，然后还有长时间的这个长期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人，他也是这种高危的人群。当然而且这些人如果出现了一些胸痛胸闷

0: 笨，或者心慌气短，特别的极度的疲劳，或者是呼吸困难，还有什么不明原因的恶心呕吐啊，或者是在睡眠中经常的被憋醒胸闷，这些都可能是一些不好的信号。
1: 嗯，有些这种无来由的这种可能性，它这个出现问题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了哈。
0: 对，所以我们建议这些大家还是最好是规律的作息，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然后进行合理饮食，控制体重，然后如果有情况允许的话，可以进行一个科学的运动，然后管理自己的一个压力，然后保持心态的一个平和，然后定期体检也是非常的重要。
1: 嗯，确实，其实我们每次提醒的时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的一些问题，但是很多人确实做不到，不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啊。好，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好，再见主持人。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啊，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到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伟王主任，为大家来讲解的是警惕甜蜜杀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尤其是糖尿病视网膜方面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当然也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大家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您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身边呢，糖尿病患者数量庞大，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糖尿病并不仅仅是关乎于血糖，它更是一位潜伏的甜蜜杀手，时刻还威胁着我们身体的多个器官，尤其是我们的心灵之窗眼睛。今天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伟做客我们的演播间啊。王主任呢是省内乃至国内在糖尿病眼病领域的权威专家，他将带领着我们一起来揭开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神秘面纱，教我们如何去守护住眼前的光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样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想先问问您，在这个糖尿病眼病方面，您觉得健康管理的意义有什么呀？
1: 因为糖尿病眼病，那么包括其实它对眼睛的各个部位都可以造成损害哈，那么是一个多个疾病，那么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说的糖网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那么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呢，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疾病，所以我们体会到它一个慢性一个进展性，所以它的全病程管理呢就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医生的管理呢，要从早期的筛查到中期的诊断到后期的治疗，那么全病程的来监护这个病人，来帮助我们的患者呢守护住这个视力哈，保住患者的这个光明。
0: 确实，就像我们今年我们提到的，人人享有糖尿病的健康管理啊，其实管理好我们的身体，就像管理好我们身体上的所有的这样的器官了啊，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心灵之窗的眼睛。那其实我们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对于糖网病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比较了解的，但是对于它是如何侵害我们的，可能确实是不是很了解。能不能再给我们科普一下，到底什么是糖网病，包括高血糖是怎么一步一步毒害我们的视网膜的呢？
1: 那么我们知道高血糖哈，就是血液中的葡萄糖高，它转换不到我们细胞内，变不成能量。那么这些高血糖呢，就像糖水一样哈，我说我们的血管都泡在糖水里。那么泡在糖水里呢，那么这种高渗的状态呢，它对我们的血管壁是有损伤的。那么血管壁受损以后呢，它就会出血哈，血管壁的细胞就连接不紧密了。那么眼血液内的成分呢就会漏出来。那么同时呢，这个管壁脆弱以后也会长血管芽，然后形成血管滋生哈，那么这些呢都会导致我们血管的一个直接损害。另外呢，就是高血糖以后会导致我们组织的这个细胞代谢有问题，导致它的缺血缺氧，这个血液流不通了。我们说糖分呢，就像在血管里流动的这个我们排水道的里边的这高多余的代谢不掉的糖分呢，就像泥沙一样哈，它会沉积在我们视网膜的管壁内，管壁内沉积的泥沙越多，那么这个管腔就越狭小，那么血流就过不去，所以就会造成组织的缺血缺氧。缺血缺氧以后呢，那么机体就会有一个反应，要长血管来供应这个缺血缺氧。那么新长的这些血管呢，都有一层的上皮细胞，那么非常容易破裂出血。所以我们经常我们糖尿病的病人来到呢，他首先的表现呢是眼底出血了。为什么会出血呢？其实在之前已经有很长时间的眼底的缺血了，就供血不好。那么供血不好，我们眼底的血管系统呢是一个微血管系统，堵塞以后，那么不像我们心脏的大血管哈，堵塞了放个球囊放个支架还能通畅。那么这种微血管，那么我们最粗的眼动脉可能比我们的头发丝还要细，那我们没法让它再通再灌注，那么整个的损害呢就是不可逆的一个损害，那么最终导致患者呢就是看不见了啊，没有视力了。
0: 主要是我们眼睛里的这个血管太细了啊，遇到什么问题它确实太脆弱了，有点。
1: 对对，但它一个微血管系统，所以它一旦损伤以后，无论你通过任何的治疗，我们没有办法来恢复患者的这个眼底的血供哈，保持它的这个养料啊，充分的营养的供应。那么我们也知道，你没有养，你没有营养了，那你细胞就会凋亡死亡，那你视细胞就没功能了。所以说，这个到后期患者失明率是很高的。
0: 对，确实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之前聊到这个糖尿病的时候，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年或者年轻人他们在掉入糖尿病的陷阱当中。如果说刚刚了解到自己的血糖升高的时候，可能对于这个糖网病不太了解，所以今天也是要给大家做好科普，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弄明白，糖尿病不光影响着我们身体的其他的一些部位，它全身哪儿都影响。对，所以我们
1: 糖尿病年轻化，现在年轻化，有年轻的孩子们这一代90后，80后开始，他们不怎么爱喝水，他们爱喝饮料，
0: 对，
1: 大量的饮料的摄入啊，真的会增加糖尿病的这个高发啊。那我们中国也是全球糖尵病第一大国吧？那么2024年的最新数据，我们有1.48亿的糖尿病患者。
0: 哦，这个数量还是非常的庞大的。
1: 你看印度那么多人口，印度才8000多。
0: 那在咱们河北省，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这个糖网的患病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整个我们中国大概是10%左右吧。我们1.4亿人，那么现在有14亿人，有1.48亿的糖尿病患者，大概10%的这个比例哈。按这个比例算，我们河北省有7000多万人口，那么我们的糖尿病人口呢，也达到了700多万。
0: 哦，是只要患有糖尿病，它就会对视网膜有影响吗？
1: 只要患有糖尿病，大概现在有视网膜病变的，大概是3:1的关系，就是3个人里头，每3个糖尿病患者就有一个会有视网膜病变。
0: 那这个概率还是非常的高的哈。
1: 对，那么我们眼病受累的大概也2500多万了，河北省也250多万。
0: 那这个数量还是非常的庞大的啊。而且我们也常说，这个糖网病是工作人群首位的致盲性的眼病，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呢？
1: 这个是我们在2014年的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指南的时候就确定了。那么糖尿病，是工作人群20到70岁这个年龄段，那么首要的致盲性眼病。那么在全球它也是这个样子。也是我们20到70岁的全球5亿多糖尿病患者哈，那么也是首位的致盲性眼病。
0: 它其实也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年龄段，你这个糖尿病都会对它产生一个很严重的影响。
1: 对，因为它随着病程的进展哈，随着病程的发展，那么我们说可能10年的时候，基本上，大概有50%左右的人就会眼底出现了问题。那么到15年的时候就达到了60多，那么到20年以上的那可能80-90%都会有问题。所以随着病程的，就你糖尿病病程的这个生命周期的延长，病程越长，那么它发生眼底病变的这个风险就越高。
0: 确实，我觉得刚才通过王主任的介绍，大家伙儿也对于这个糖网有了一个深刻的了解，也是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那大家一会就想了，那我知道了这个病情以后，那我们应该怎么去预警，怎么去筛查呢？而且我们说很多疾病发现就是晚期，很倒霉。那咱们这个糖网病在早期，会有一些容易被忽略掉的报警信号吗？
1: 糖尿病这个视网膜病变可怕就在这里，早期患者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啊，你眼底都出现了出血啊、渗出啊，只要没累积到中心的时候，你都没有任何的感觉。其实我们看眼底的时候呢，已经有很明显的表现了，但患者能1.0的视力，他自己觉得没有任何感觉可以，所以说这个病就可怕在这里，一旦你有感觉，就到了晚期或者是后期了，就到了5期的时候，我们患者才会有感觉。我们说，简单的一个国内的分期是分6期哈，那可能在1、2、3、4期你都没有任何感觉，哎，你一旦有感觉就到5期，你看5期、6期就到周末了。
0: 对，那到了这个有感觉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感觉呀？
1: 那么病人会一旦有出血，他就会有黑影飘动啊，或者视力下降啊，这些，都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症状，或者有的患者觉得，哎，看东西变形啊，这些，都会有，明显的最明显的症状，患者就是视力下降。
0: 我们说到的眼底出血，是不是我们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吧？
1: 对，从外观上看不出来，是我们通过特殊的设备啊，去看，通过我们的瞳孔看到我们后脊的眼底哈。那么目前我们也知道，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血管系统，唯一能直视的血管系统就是我们眼底的血管。
0: 嗯，那如果说比方说眼底出血，您刚才提到了有这种视力下降情况，它是突然下降还是缓慢下降啊？
1: 多数病人会有突然下降的。
0: 嗯，
1: 就说他之前还好好的，他突然看不见了。那我在门诊经常有这样的病人哈，
0: 嗯，
1: 过来看说视力下降了。那么近年来我们也是看到了大家，包括我们电视台的这个努力宣传哈，大家对这个病其实认识更多了，也有很多就是说患病以后过来筛查的，但整体来说我们的筛查还是不足哈。其实这个病就是你一旦确诊了糖尿病，如果你是二型糖尿病的话，一旦确诊就要做眼科的筛查，眼底的筛查，要到眼底病大夫那里赞同做眼底的检查了。
0: 嗯，确实，我们说到这个筛查的这一块，也要提醒大家，就是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就是我们一旦确诊糖尿病了，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眼底检查。那它后续的这个检查的筛查的这个频率是怎么样的？
1: 那么大概呢，我们会医生会根据他的眼底的情况哈，如果眼底没有什么大的改变，那么我会让他一年做一次筛查就可以了。如果眼底有明显的这个病变，或者我们看到病变有可能进展，那么根据病情可以2到3个月呀，或者1到2个月进行筛查。
0: 嗯，那他具体的这个筛查项目现在有哪些啊？
1: 那么我们包括眼底的三通检查 OCT， 眼底激光扫描的检查，那么包括荧光血管造影的检查，包括现在我们有超广角的这个 OCTA 的检查，有很多的眼底的检查手段，那么可以发现我们早期肉眼甚至我们在肉眼看不到的一些病变。
0: 嗯，对，经常我们会给大家提到就是应该去做早期的筛查，但是之前呢和患者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大家伙对于眼底的检查可能确实不是很特别了解。咱们所有的眼底的检查是无创的检查是吗？
1: 除了荧光血管造影是有创的，就需要打从那个肘静脉打点那个造影机以外，那么所有的检查都是无创的。
0: 嗯，能不能跟我们来详细讲讲，就是这几个检查都是具体是做哪些的？您比方说从最简单的检查，
1: 那么我们超广角的哈，
0: 嗯，
1: 我们来了以后会让病人做一个超广角的眼底照相。那么原来的眼底照相呢，只能看到后脊部哈，看的范围很小，那么我们现在新的仪器设备呢，就能够看到周边大范围的眼底的图片，那么给你做一个眼底的照相呢，那这时候我们就能够发现有的时候你在眼底镜下肉眼看不到的一些小的出血点呀，小的病灶呀，这都能发现。另外呢，我们还有超广角的 OCTA， 那么就是 OCTA 呢，它是一个光层光学相干的断层扫描一个系统哈。
0: 嗯，
1: 它能够做我们这种像把眼底像做组织学切片一样，一层一层的结构都给你显示出来。这是 OCT 哈。OCTA 呢，它也是能把血管都给你显示出来，表层的血管、深层的血管、视网膜，它都能给你成像。那么这个呢，也可以部分替代我们那个荧光血管造影的检查，因为它也是无创的。那么我们就能够看到浅层的供血好不好，有没有新生血管，深层的供血好不好，有没有缺血的改变，那么都会一目了然。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还有那个就是患者回来了以后，如果患者还有视神经的病变呢，那么我们会给他做一个视野的检查哈，看看视野上有没有在后面视路上有没有损害。
0: 嗯，
1: 这些都是无创的。
0: 咱们这些检查是我们理解到的，就是像配眼镜一样，得看一个东西吗？是那种吗？
1: 对，它就会让你把头放在那里，盯住里边的绿光就可以了。
0: 嗯，
1: 就很快就完成了一个 OCT， 做下来大概1分钟吧，就给你扫描完了。
0: 哦，那
1: 眼底照相也是大概1分钟也就完了，就很快，又快，又没有损伤。
0: 嗯，这一套检查是每一个糖尿病患者，比方说过来去检查的时候，都要进行一遍吗？
1: 他最少应该做一个OCT 的检查和那个眼底超广角照相的检查，要做2项。我们一般让病人哈，如果发现问题，可能会让他再做OCTA 呀，包括造影啊这些检查。
0: 嗯。 确实，我们发现现在这个技术非常的发达，尤其是医疗的技术，有这么多的这样的检查的方法，能够帮我们锁定我们的病灶。那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它的检查的时间一般就是在糖尿病分型二期的时候就应该来检查了，是吗？
1: 对，二型糖尿病一旦确诊，就要检查一型糖尿病的，那么它在青春期之后也要完成首次的筛查。
0: 嗯，确实还是要提醒大家，
1: 12岁以后一定要做筛查的。
0: 嗯，好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如果说已经确诊糖尿病了啊，大家伙儿一定要去抓紧时间去做一次眼底的检查，然后我们可以有的放矢的来解决你现有的这个眼睛的问题。如果说出现问题，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去做相关的治疗，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让我们的眼睛啊，尤其是恢复到正常的健康的范围当中。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世界糖尿病日特别策划，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伟王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警惕甜蜜杀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问题，尤其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和王主任一起来探讨一下关于糖网的治疗以及干预的一些好的方法。
2: 妈，吃饭了。
3: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2: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3: 不用你管。
2: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

0: 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8: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9: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眼科医院糖尿病眼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王伟王主任，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警惕甜蜜杀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接着刚才我们的话题来交流一下。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这样一些预警，包括筛查等等一系列这样的内容。其实我们说到这一块治疗是大家伙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啊。稍后我们给大家来说说这个治疗。我们再来接听一下刚才那位朋友。林女士您好。 哎能听到吗？
1: 哎，是我吗？
0: 哎，是您。您有什么问题来提问吧。
1: 主持人好，王主任好。我今年75岁，听着了吗？主任，
2: 听到了。你好。
1: 啊，我今年75岁了，我糖尿病有40多年了。我是这个眼睛是从2022年的10月30号那早些早晨起来还挺好的，这回过了一会儿这个眼睛就突然啥也看不见了，俩眼睛同时都看不见了。看不见刚一开始你这个

0: 眼睛有眼睛有一点光感，这回到园区就说是啥呢，是那个视网膜这个中央动脉堵塞，就说是眼中风，都3年了，现在是一点光感也没了。可是呢，从最近这个俩么上眼睑特别刺痒，那个眼睛也不知道是哪儿特别磨得慌。我想问问王主任，这个痒跟这个
1: 啊痒
0: 这个磨得慌有啥办法没有啊？
1: 对，和您之前那个动眼底动脉阻塞关系应该不大。应该再去医院看看哈，因为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它会对眼表啊、咱们的角膜啊、结膜都会有影响，最好去医院看一下，看看你觉得痒的不行，应该可能会有眼表的问题了啊。
0: 这个美是发了，主任，我上医院也去不了了，
1: 去医院去不了的话，就是县医院能去吗？到县医院，你们当地的县医院也去不了吗？一个县医院的眼科也能给你做筛查，给你看一看。
0: 那个主任，这个眼睛磨得慌，
1: 对，
0: 您能给我出个啥抓不？黑的白天的磨得慌，难受的。
1: 流泪吗？流泪吗？
0: 不流泪，
1: 不流泪。疼吗？眼睛疼不疼？
0: 这俩嘛，那个。那眼角也特别疼，疼的都心里不发
1: 胀，
0: 我也不知道吃点啥药。
1: 眼睛憋胀不憋胀呀？
0: 眼睛有的发不得劲儿，反正是有的时候还疼，我也去不了，
1: 去不了医院，要不您就先点点人工泪液呀，这个滋或者是，玻璃酸钠呀，这样营养这个滋润的，看看是不是有眼干这个眼表的问题。如果点了也不管用，
0: 这个上眼皮子俩眼睛的上眼皮儿，哎呀，天天刺弄的不揉都受不了，天天揉天天揉，都叫。啥也看不见，都光揉这个眼睛。
1: 点点那个广谱的抗生素也可以，点点消炎的眼药水，那个让孩子给你买一点，你回来点点先看看行不行。
0: 孩子也不都家，孩子都外地。
1: 孩子在外地，让他从那个网上能给你买，寄到家，送到家里。网上都可以买眼药水现在。
0: 那好的，谢谢主任啊。
1: 让孩子网上买点
0: 谢谢
1: 啊。
2: 好嘞好嘞，抓紧时间去买啊。好嘞，挂线了啊。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问题，咱们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068082, 那回到刚才我们的话题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糖网的治疗和干预的这么一个话题。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早期的筛查是非常的关键，但是当然我们如果确诊了糖网的话，咱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方法呢？
1: 好，那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新的药物的治疗，那么包括对抗 VEGF 药物，那我们知道现在对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也好，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都是有治疗作用的。那么最金标准哈，那么包括在美国的这个指南上也是这样提出，那么全视网膜激光哈仍然是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治疗的一个金标准哈，那么我们还是要完成这个全视网膜光凝的治疗。那么很多患者他其实他不愿意打激光，我在门诊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患者哈，他拒绝激光，他拒绝激光的理由，一个是他打激光的时候，有的患者很敏感，他疼痛哈，他疼，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他一打完激光，他觉得视力下降了，视野。 括对比敏感度都会受影响，所以他就放弃激光了。那么放弃激光的代价就是，哎，等他看不见了，他又来找你了，那么眼底一塌糊涂，我们还需要做手术。那么我们做手术的目的呢，也是把视网膜展平，把玻璃体积血去除了，也是要完成这个全视网膜光影的。
2: 嗯，它这个激光的原理是把那个增生出来的那个血管打掉吗？
1: 不是，激光的原理呢，是我们保留了中心凹这个黄斑区域的这个最重要的区域的视网膜，把周边的视网膜我们要破坏掉一部分，破坏掉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刚才谈到了糖网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缺血，是供血不足，血液。这么多饭，我们就说你有这么多饭只够一个人吃了，那么现在我们这眼底这么多血管，有10个人哈，这么多细胞在用，它就供不了，那么我们把最主要的那个一家之主留下来，那么把那些不太重要的我们破坏掉一部分，这样的话它的消耗就减少了，相对来说你这点减少的供血够你这个中心的视神经和中心黄斑区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营养，那么你就能保持中心视力哈，就我们查视力。那么我们有很多糖网病人做完手术以后，他也有1.0的视力，那么他也是中心视力。那么我们给他查视野，因为周边做了激光以后，他的对比敏感度是会下降。
2: 嗯，他的视野就是会比正常的这个
1: 会受损。
2: 嗯，这个，
1: 但是我们不给他打激光，其实他周边的功能也没有了，因为他已经一缺血细胞已经都坏死掉了。其实
2: 如果是不用激光的方法的话，他时间长了以后，他会有可能完全就看不见了。
1: 就不给他用激光，那个周边缺血的视网膜这个得不到营养，它就会长新生血管。它就会自我保护，要长新生血管，长这个新生血管我们刚才说它特别容易破，它就反复出血，然后吸收形成激化膜，然后再牵拉，这种恶性循环，那眼睛到时候整个结构就完全乱套了。
2: 那咱们这个激光，那这个激光的这个治疗它是适用于哪个阶段的病人啊？
1: 我们说到了重度的非增殖期，还有就是增殖期都会要做激光。
2: 咱们这个经常提到的增殖期、非增殖期，这个是什么意思呀？
1: 我们说增殖期，其实增殖期的一个标志就是新生血管的出现。那么在眼底出现了新生血管，眼底出现新生血管，我们在视盘上可以看到新生血管，在视网膜上可以看到，中心或周边都有出血，这些都标志着新生血管的存在。所以一旦你玻璃体有出血了，或者眼底有出血了，就到了增殖期。
2: 所以说我们这个激光还是目前为止的一个金标准，一个治疗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是吧？
1: 对。
2: 有没有那种比方说做不了激光有其他方法的解决的办法吗？
1: 那么有的，我们有非常，就是现在我们有一些药物哈，抗 VEGF 药物，它是可以使我们新生血管消退的。消退以后呢，那么这个也可以使我们糖网的这些微血管瘤的这些病变回退回去，是可以的。但就是因为它的，就是费用问题哈。那么现在最便宜的一支要2000多，一个月一针。你我们持续打针的话呢，就是也很难，你天就是经常来打针。那么以后可能会有更长久的这种抗 VEGF 药物，可能我们半年打一次或者一年打一次。那么这样的话呢？将来嘛，我们可能避免激光哈，是可以，但目前还是金标准仍然是激光。
2: 也就是说，使用这种高价的这种药物，它的效果能达到激光那种效果吗？
1: 如果它持续坚持打是可以。
2: 但是就是因为成本过高，
1: 费用问题，还有它每一个月注射也有风险啊，是吧？这些风险问题，所以我们还不是太建议病人去做这个。那么有特别拒绝激光的，经济上有特别干啥的也有极个别的，他就不打激光。
2: 对，确实，我们跟患者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有很多人都在说到这个，一说往眼睛打激光，这个确实有点，这个听着难以接受。他真的会很疼吗？
1: 有的病人他敏感，他会很疼。其实要疼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球后打点麻药哈，这样的话他打的过程中就不会太疼。通常的患者都不会很疼。
2: 这个激光的这个过程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啊？
1: 打一个象限大概要20到30分钟的样子。
2: 就
1: 是他打一次。
2: 他这个治疗结束以后是一劳永逸的吗？ 以后还会复发吗？
1: 还会啊，所以我们会让病人，比方说，他到了重度增殖期后期的话，我们可能会半年要复查一次造影。那么复查一次造影，就是为了看哪些血管还有漏，可能还要再补充激光治疗。
2: 嗯，那这个激光。

0: 除掉，然后把视网膜暂停，然后在手台上给他做完激光。
1: 嗯，等于这个手术是那种非常精细的那种手术啊。
0: 那么我们说视网膜是脑组织的外眼嘛，那么我们眼睛的手术其实和脑外科的手术还要精细啊，我们都是在显微镜下进行。
1: 嗯，那其实是已经到了激光已经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动这种手术吧。
0: 对对，激光解决，激光你打不了了，眼底也不行了，我们才看，最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最后的手术。
1: 嗯，但是通过手术的这个治疗它也能恢复基本的这种视野是吗？
0: 对对，我们所以为什么让患者做激光呢？那么我们在手术过程中说发现，如果你之前做过激光，那么你手术的并发症就会很轻，那么你手术以后填充硅油，就是二次手术需要打的硅油以后需要再手术取出的这个几率也会很低。
1: 嗯，对，确实通过您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倒回去，还是筛查比较重要，就是尽量还是不要走到这个最后这一步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如果真的是我们走到了需要治疗的这么一个阶段，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现在的技术手段确实比以前要先进很多了，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帮助大家来恢复到正常的健康范围。但是说一千到一万，我们这个治疗是一方面，预防还是一方面。节目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给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一个全方面的护眼的这样一个攻略，就除了要对常规的比方控制血糖之外，在饮食啊运动啊这些方面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到的事情呢？
0: 嗯，那我们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建议他这个一定要禁烟哈，抽烟这个戒除掉，那么限酒，那么酒饮酒量要很低，少饮酒，那么同时呢注意那个营养均衡的摄入，包括我们多吃一些富含欧米伽三的这种优质蛋白哈，像鱼肉啊虾肉啊，还有这种绿叶的蔬菜类的哈，这些营养的摄入。另外呢就是我们说迈开腿哈，做一些适当的这个我们健康的运动，包括我们的健步走也好，瑜伽也好，太极拳也好，这样的话呢运动哈，来也进一步的完善我们血糖的控制。还有一个就是要一定要定期的去筛查，无论是你早期晚期还是做了手术的病人，我们都反复强调去看医生，去筛查，去在医生的帮助下来帮助你哈，医生就是一个守护者，能够帮助你守护你的光明，避免你最后在黑暗中度过一生啊。
1: 嗯，是不是除了控制血糖，这个血压血脂啊也应该去管一管呀？
0: 对，那我们说那个除了血糖以外，那么血压和血脂呢，那么对眼底的病变的加重也是很重要的哈，就是这三个指标都要严格的管理，那么我们希望它越接近正常越好。
1: 嗯，确实我觉得今天呢通过王主任的介绍啊，我们确实也是了解到了糖网虽然可怕，但是它是可防可控而且可避免的，所以说关键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早这个字啊，一定要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当然也希望通过今天节目呢能够让所有的糖尿病患者们能够树立起定期检查眼底的这个意识啊，管理好我们的血糖才能守护好我们珍贵的视力哈。好，那再一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再见，好，谢谢。
1: 好，以上就是燕赵明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8083。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

0: 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工商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商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商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商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工商预防是守住工地安全的根本，更是守护每个工人生命健康、家庭幸福的前提。别等经验掉链子，别让大意钻空子。工商预防住防线，平安生产每一步。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商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商预防。

0: 房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哎，李哥，咱矿上今年的体检下个礼拜要开始报名了啊！
2: 嗯，
1: 你得赶紧报上。工伤预防可离不开定期体检啊！
2: 嗨，跑那玩意儿干啥？我身体结实的很，干了15年矿工，从没觉得不舒服。工伤预防靠的是干活小心，体检就是浪费时间。
1: 李哥，你这想法可不对啊！你看井下作业，环境特殊，咱长期弯腰掘进，很容易得腰椎间盘突出，还有粉尘刺激，有可能引发呼吸道炎症。还有呢，潮湿的环境可能会引发咱们风湿性的关节炎，你这些都得靠体检早发现呀。工伤预防的关键就是早排查早干预啊。
2: 嗨，哪有那么多毛病啊，我身边的老伙计都没天天体检，不也好好的？再说干活忙，哪有功夫去医院？
1: 哎，你听说了吗？老赵就是不参加体检，后来查出腰肌劳损加重，结果成了腰椎间盘突出，现在都没法下井了
2: 啊！
1: 而且长期井下作业，还可能出现听力损伤、关节蜕变这些问题，早期的症状不明显，这体检才能及时发现呀。
2: 这么严重啊？可我平时也没觉得腰不舒服啊。
1: 这些病都是日积月累的，你等到有感觉就晚了。工伤预防可不是一句口号啊，每年一次体检就能帮咱摸清楚咱身体的状况。你比方说啊，这个血压正不正常啦，心肺功能的变化啦，那这些都可能会影响作业安全，咱早发现就能早调理，避免小问题变成大工伤。
2: 这可体检太耽误干活了，这个月任务还没完成呢。
1: 哎呀，就半天时间，耽误不了啥。你想想，这要是因为身体不舒服你请假再去看病，甚至因为身体隐患在井下出了意外，那才是真耽误事儿呢。
2: 你这么一说好像是这么个理儿。以前总觉得工伤预防就是戴口罩守规程，没想到体检也这么重要。
1: 那可不，工伤预防啊需要全方位的守护，既要在井下规范操作，咱也得定期监测身体状况，听力筛查、骨骼检查、心肺功能检查，这些项目啊都能帮咱排除职业病。哎，我帮你一块报名，到时候咱一块去。
2: 行，听你的。
3: 对于煤炭行业的矿工群体而言，井下作业环境特殊，长期面临粉尘、潮湿、机械振动等多重影响，职业健康始终是工伤预防的核心议题。而职业健康检查正是工伤预防体系中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环，是守护矿工生命健康的硬保障。或许有不少矿工朋友认为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日常作业也没有出现明显不适，职业健康检查只是走形式。但事实上，井下长期弯腰掘进、负重作业，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等骨骼肌肉系统疾病。持续的机械轰鸣可能导致渐进性听力损伤，潮湿阴冷的环境还可能诱发风湿性关节炎、滑膜炎等问题。这些职业相关疾病的显著特点是潜伏期长，早期症状隐匿，如果没能及时发现并干预，不仅会影响正常作业，还可能在井下突发意外演变成为严重工伤，这正是工伤预防中需要重点防范的风险。现实中，因忽视职业健康检查而延误病情的案例并不少见。有矿工连续多年未参与体检，直到出现剧烈疼痛或功能受限才就医。此时腰椎病变已压迫神经，或关节损伤已发展至不可逆阶段，不仅失去了正常下井作业的能力，更给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充分说明工伤预防绝非仅局限于井下操作规范，更要延伸到日常健康管理，而职业健康检查正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关键手段。工伤预防是系统性工程，既需要井下作业时的规范操作、防护到位，也离不开日常的健康监测与管理。 职业健康检查作为工伤预防的第一道岗，为职工的职业健康筑起了重要屏障。希望每一位矿工朋友都能重视每年一次的职业健康检查，将工伤预防的意识融入日常，用科学的健康管理守护长久平安。
4: 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每一份工伤预防都藏着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守护。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
5: 傍晚五点，今天顺利吗？只有学会停下来的人才懂得加速。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开书。
15: 甜甜姓甜，叫甜甜，他叫甜甜，我叫曹静杰，我是他姑。哼，我怎么能是他姑呢？
14: 是
15: 啊，你怎么会是他姑啊？你为什么是他姑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4: 这我不清楚呢。哎，我不姓曹，我叫夏侯宇。
15: 像什么？
14: 夏侯宇啊，圣天教教主夏侯田，是我的

0: 胞兄、亲哥哥。小甜甜她的母亲叫曹静杰，我为了纪念我那好姐姐，我改名叫曹静杰，以她的名叫出我的名，在社会上现在谁都知道我叫曹静杰，孤独女剑侠，我是怀念我的姐姐，我才起的这个名。事实上，我叫夏侯宇啊。
1: 哎呀，这事儿，
0: 甜甜，你过来。玉儿，什么事儿？我跟你说了吧，我说你姑姑和你之间肯定要有一段故事，你坐下，让你姑姑讲这段故事。姑姑，你别叫我姑姑，抱歉，藏啊。实不相瞒，我已经跟甜甜说了多长时间了。我说甜甜的武功超群，要论武术，我不怕这些人生气的话，在这些人当中，他是傲里夺尊，不得了的武功，了不得的剑客，可是就是不敢下手，属于懦弱型，绝不是胆小，是懦弱。我这么跟他说的。说今后他要踏入社会，坏人要追他，他不杀人家，不是让人坏人得逞吗？我也劝过他。那么在今天晚上你在说他杀羊的时候，我也看着呢，就这个事儿我也说了。可是他不了解内幕，不知道情况，不知道自己家可能有血海深仇，你呀也是没跟他说清楚。你如果跟他说清楚了，讲明白了，我估计甜甜他是个懂事的孩子，他一定按你说的话去办。真的吗，宋玉？那小曹，我还能跟你撒这谎吗？不，夏侯宇啊，不要叫我夏侯宇，夏侯宇已经死了，他已经成为了一段历史。要叫你就叫我曹静杰，曹静杰是甜甜的母亲。姑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哎，孩子，那是20年前，我呀年轻，那年我20岁。要论武功，夏侯宇的武功不错，了不得。可是那阵夏侯田可就成名于天下了。那夏侯田还了得吗？圣天教教主啊，带了仨徒弟，烈火真人、倒海道长、神机妙算仨白袍老道。年轻的时候，这仨老道那就穿着这白袍，每天呢都得扶制小姐。夏侯宇的父母去世的早，夏侯田又出家了，又舍不下妹妹。人家都说呀，这个夏侯田舍不掉这个情缘，应该把妹妹不管，嫁出去就算完了。你出家的老道，你管这么些干啥？夏侯田这人啊，还真挺细心，就在自己圣天教的旁边啊，盖了这么几间房，一个小院落，找了几个家人、老妈、丫鬟伺候自己的妹妹。妹妹呢就在庙旁边住，这面是她的轿，庙旁边呢就是妹妹住。夏侯宇幼小的时候，父母早年因事，非常的孤傲，武术又好，脾气不好。这孩子男孩性格一样，每天呢都出去玩，是是事就干，好事不干，打这个骂那个，斗蛐蛐玩蝈蝈，赌博掷骰子压大小，没有他不干的。就这老这样也不行，不能老花家里钱，老花家里钱，那庙里那钱也不是很容易就能整来的，也得去化缘。圣天教这么多人，不能老麻烦哥哥。再说呀，夏侯宇琢磨了，凭我这一身能耐，凭我的功夫，我要不整点钱花，那我这功夫不白练了。小女孩她小傲气，就带着自己仨徒侄，三个白袍老道，仨白袍老道比他可都大，但是都得管他叫小姑啊，辈儿在这儿呢，萝卜不计长辈儿上，得论这个，都跟着小姑夏侯宇。姑姑你干什么去？说跟着我走，就到前边镇子里，叫风水镇。到这个风水镇里啊，开始活动，挨家收拾，只要是你做买卖的有钱，他就收拾。所有啊，大便街骂变相，不管你谁家，只要是有钱就收拾你，干嘛收保护费？把这个风水镇呢、所有做买卖的全给收拾过去，钱可就不少收。那么收来一个是自个儿用，二一个谁家穷送给谁家点，他绝不黑，不说这个钱得到了，那就是我一个人用了啊，得到了就是我一个人花。

0: 谁穷害给谁。这个事情夏侯宇啊不是做的不对，也对，收他们点珠子给穷人，夏侯田也就知道这事儿。仨老道能不跟夏侯田说吗？跟师傅汇报，师傅，我小姑现在在风水镇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她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今天把谁家打了，明天把谁家揍了，是把这事儿都说了。夏侯田就跟三个徒弟说，照顾好你小姑，他怎么做也让他办吧。咱们这个教也不是什么正常的教门，再说了我也看不住他，慢慢啊再过几年找个婆家把他嫁出去，我就算静心了，就这么一个妹子。哎呀，你不知道，你师奶临死前拽着我的手啊，就一口气咽不下去啊，瞅着我眼巴巴的看着我，闭不上眼睛，就是告诉我照顾你妹妹，就这几句话，始终啊这几句话在我脑海里经常闪现。所以未曾我要打他的时候，我要揍夏侯宇的时候，我都想到我母亲这句话，照顾你妹妹，到现在把我这小妹惯得已经这样了，已经惯成了。再说风水镇也该收收他们保护费了，离咱这么近，他们过得那么好，他们也不交屋不交税，干嘛呀，收他就对了，还挺支持这事儿。那这事儿神机妙算，他嘴贱呢，他就跟夏侯宇说了，那天我师父说了，你师父说什么，如此这般，说你收这保护费就对了，这保护费就应该收他们，他们挣钱，为什么呢？再说我们也说了，说你呀、啊、收完这保护费不是自己花，这保护费啊你还拿过去给不少穷人，他也挺高兴，这就更纵容他了。夏侯宇每天呢都是这儿溜达，自己带个月牙弯刀，他什么打扮呢，那个年头这样打扮很少，一个头啊一把的大辫，到这儿撅着小撅腚辫，这儿啊带个皮腕手，皮的腕手拿绳勒的十字花一直勒得上了，然后短衣襟小的半敞怀，几乎是这大脖子都露在外头，就这个洒脱劲儿，谁看着谁都哎呀这姑娘这么漂亮，哎呀这么精神，都得是这个为之一振。尤其是他到风水镇，谁不怕他，谁不知道是圣天教教主的妹妹，谁不知道他在这是收保护费的，这一片归他管，可以说吃不花钱，喝不花钱，玩不花钱，就是赌博花点钱，他是女孩没有别的嗜好。这一天又来到了风水镇，也是收钱，仨老道后边跟着挨家收，这家的钱拿回来，这家钱拿回来，还都得客客气气，夏雨这钱给你准备好了，好好好，有事找我啊，告诉你有事不找我可不行，谁欺负你找我，什么叫保护费你应该知道，保护你啊，放心吧夏雨，你走，都是这样。正往前走，前边围一堆人，里三层外三层，呀怎么回事，夏侯宇不知道这发生了什么事，想要看看。哎孩子们，姑姑，看前边围一堆人，你们在这等我，我过去看看出现什么事儿了。当时即夏侯宇心想呢，我是保护这一方土地的人，不管他出什么事，出什么得了的事不得了的事，我都应该管，因为我收的人家的是保护费。所以小雨啊就来到了人群旁边，来闪开，他到这儿谁敢不给他让路。哎呦小姐小姐，哎哎您看您进来看，里头站四个人，其中有个个挺高的，看他来了，这个人呢就注意了，这个人就注意这个小女孩，一看是练武术，但是没想到能出现什么事儿，什么结果这都没想，丝毫都没注意，人家还是进行人家的，知道这个女孩不得了，这些人是哪儿的，青龙帮，干嘛来了，踩盘看道，风水镇有个陈大画财主，有的是钱，想做他这笔买卖，打入这个区风水镇，在这儿好像是打把式卖艺，四个人，两男两女，旁边放着枪刀剑，其中这大个就一抱拳，喂，哈哈哈哈，这个老少爷们们，您打过一拳，哎，您踢过一腿的，您是老师傅，我这儿啊给您有礼了，我叫刘思广。小可来到此地，借贵方宝地发财，不知您哪位是练家子，哪位是武术大家， 我这给您鞠个躬，您稍稍站一会儿，您看一会儿，看看小子我为您卖卖力，为您练练功。我呢幼小的学时候学过几招，试试南风暖呐，北风寒，不冷不热当属中原。人人都说大国好，可你腰内无钱，世事难。悬崖风云起，英雄的志气短，举目无亲。我们哥几个困卧在招商的宝殿，那店伙计他白眼相加，店东人是几次的催赶，好话我说了万千，为求惨安。可要想求来财之道，又无一计可施，万般出在无奈，只好来到当地卖艺，求得各位君子的可怜。无论您打个一拳踢个一腿，喜爱文艺爱好体育的，您都是我的师父。您呢稍稍站站脚，为小子我站脚出威。一会儿练完之后，您把您的贵手伸入您的宝囊，有一把的呢您给我掏出一把，如果没有一把您给我掏出半把，捧捧小子我这个茶。说我一把也没有，那您掏一张银票，那就是更疼我的场了。说一把没有，一张银票也不想掏，我练完你跺脚就走那样的。夏侯宇心想，怎么的，我就跺脚走，我这给您磕一个。有钱的您叫捧个钱场，没钱的您可以捧个盐人场，您给我站脚助威。您如果一走啊，大伙就一走，我不就是白练了吗？诸位，那么广说不练那叫嘴把式，广练不说那叫傻把式。小子们，第一不能让他嘴，第二不能让他傻。来呀，我说鸳鸯手，有一个姑娘叫鸳鸯手，鸳鸯手心高，叫高光。鸳鸯手高光啪唰就站这儿了。怎么的大哥，打趟拳。是嘞，鸳鸯手下去。高光打了趟拳，最后收住架势。这时候的夏侯宇就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感觉他们不是打把式卖艺，这武功不错，能耐很高，就凭现在这功夫，现在这能耐，你们打把式卖艺岂不是白瞎？不应该是打把式卖艺的。收住架势，大家鼓掌。风华，叫风华。对，这是我朋友风华剑客。剑客男的，40多岁，乌柳漠然飘洒在胸前。风华剑客一伸手把宝剑提在掌中。风华剑客乐了，诸位，三侠姓董，单名一个字叫斌。我呢练成剑，唰一伸手，啪，剑交右手，哗，开始练这宝剑。不错，把这宝剑练完了，然后剑交左手，收招，啪一收势，大家鼓掌。这时候还剩一个女的，再就是这个刘思广，青龙教这刘思广，旁边还有一个女的，这个女的就站身过来了。大哥，该轮到咱们俩了吧？诸位，不好意思，我姓孙，叫孙娇，江湖人称叫百媚女。呵，长得是挺漂亮，百媚女孙娇。刘思广一伸手，抄起旁边一条大枪，把这大枪拿起来，啪，阴阳把一合，前把为君，后把为臣，君不动，臣不摇，啪啪啪一颤杆，把这枪颤起来，枪尖之颤。再看百媚女的孙娇一伸手，旁边逼了一口刀，拿这口刀站在当场，唰，一站也很精神。哎呦，大伙心想，好，不错不错不错不错，都鼓掌。下面练的单刀进花枪，俩人练起单刀进花枪。单刀进花枪打开了练上，武功不错。最后俩人收住架势，刘思广把枪啪往地下一出，一抱拳，诸位，大家捧场捧场捧场了捧场了。说一下捧场了，再看这个扔块银子，那个扔块银子，有不少扔钱，练得真好啊，确实是不错。那么当地很长时间没有这种娱乐活动了，扔完了，哇，大伙就散了。刘思广把这钱划了划，夏侯宇就进来了，干嘛呢？ 哟，姑娘，打把是卖艺的，没少赚呢，不多不多，够我们吃几天。姑娘，您是那意思看，带着月亮弯刀，那不用问也是练家，练武术的。人不亲叫义亲，义不亲叫刀把剑把还亲。唠一唠，谈一谈，背不住有共同的语言，也背不住人能不能帮助我们，是这个想法。您是，
1: 我就是这个风水小镇的，说好听点呢叫老大，说不好听叫地痞。
0: 你们几个到这风水镇打把式卖艺，问我了吗？
1: 嗯。青龙帮这刘思广心想，哎呀，问你，你那是谁呀？问你，你以为我们真是打把式卖艺的？
0: 是不是你把我看小了啊？
1: 你是谁呀？
0: 我呀，哼，夏侯宇啊。
1: 没听说过您这名儿。
0: 哦，夏侯田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夏侯田我听说过，圣天教教主啊。
1: 啊，
0: 那是我哥，
1: 我是他妹妹夏侯宇。
0: 这个刘四广就更生气，圣天教在江湖道中名望很大，不缺钱，你既然作为圣天教教主的妹妹，你就应该好生去练你的功，在江湖绿林道上赫赫威名，你应该干这个，你干嘛呀？这是砸场子，整这点钱你什么意思？他就不知道这孩子小，
1: 好，
0: 就这脾气。另外，我们青龙帮可不怕圣天教啊，就是你哥哥夏侯田在这儿，我们帮主道他也得给面子，大家都是同路之人，又都是习武者。小丫头片子，你可不知道我来这风水镇是什么意思，就很不高兴。你这意思是拿你哥哥压我呗？你哥哥夏侯田武术高，能耐大，圣天教教主，我刘思广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呗？还用他吗？非得用我哥吗？我就不好使吗？刘思广，别的话不用说，你叫刘思广吗？自个儿报的名，钱留下一半，那一半你们拿走，水过地皮湿，这是规矩，留下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姑奶奶我对你不客气。
1: 嘿，刘思广心想，我还就没听说过拉了鼓能倒上树，我还真就不想信这个邪。小丫头片子，就你就我们这哥四个打你还是绰绰有余，
0: 你说什么呢？啊，我说啥你没听见吗？我说让你把钱留一半，不留一半打你，说这个呢？
1: 兄弟们，大哥，哼，听见没有？
0: 听见了，
1: 怎么办？
0: 打他！第一个说话的是鸳鸯手，告诉打他。百媚女也上来了，风华剑客也不干了。你想，都叫剑客，他能是打把式卖艺的吗？这孩子他小，他不懂。哗，这些人就抄家伙事急了。
1: 哼哼，小雨却乐了。
0: 刘四广，这事儿可就不怪我了，我真是给你面子了。我不管哪个帮、哪个派、哪个教的，你在我这儿打把式卖艺，借我贵方宝地，你发财就应该拿地租，劈我一半。你不劈，反而跟我亮家伙事儿，要跟我打。我如果说栽给你，在这儿我要输了，这个风水镇今后我还来不来？啊，我还在不在这儿生存？我势必得跟你比，势必得跟你打，打赢你之后，我在风水镇才能立住足，因为我得收他们的保护费啊。我要输给你，这保护费可就收不齐了。广广，哈哈，你以为就我自己呀？啊，孩子们，后头那仨白袍老道就过来了。
1: 姑，什么事儿？姑，
0: 还姑什么姑？没看上他们干嘛呢吗？啊，他们是打把式卖艺的，不容易。以刘思广为首的孩子们，姑姑都给我打残，他不行打死，给他们留个面子。这是刘思广没想到的。刘思广那也是个人物啊。刘思广一看来这仨白袍老道，从气势上一看就不是凡人，从精神头上一看也就明白坏了。刘思广心想，惹祸了，我以为就是这个小丫头骗子自己呢，还带三个，这三个一看就是高人呢。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7: 成语自相残杀出自晋书石季龙在记，意思就是说呀，骨肉之间六亲不认，互相残杀。故事的主角名叫石虎，很多史书上说他是后赵皇帝石勒的侄子，也有些资料记载说他是石勒的堂弟。石虎的父母去世比较早，他是打小跟着石勒的母亲长大的。有这么一年，山西闹饥荒，石勒被人卖到山东做奴隶去了，从此他就和家里人失去联系了。后来石勒领兵起义做了将军，晋朝官员刘琨为了笼络石勒，派人就找到了他的母亲还有石虎，就把他们送到石勒的军营，一家人这个时候才重新团聚。这个时候石虎已经17岁了，石勒就让他加入到自己的队伍当中。虽说这石虎当了兵了，可是整天没正事儿，就知道拿着弹弓子啊，骑匹快马在军营里边游荡，逮谁弹谁，军营上下都讨厌他。石勒看着他不争气啊，心里也是气得慌。那老太太为石虎求情，说这孩子还小呢，长大就懂事了，你呀先别着急上火，还是先忍忍吧。等到了18岁上，石虎已经长得是人高马大，他每次跟着石勒出征都冲在前头，就打了不少的胜仗，成了石勒手下的一员猛将。这个时候石勒就开始对石虎刮目相看了，任命他为征虏将军。石虎也不负厚望，英勇善战，先后攻取了13个州郡，官职也是一路上升。
8: 后来石勒当了皇帝，也没有亏待石虎，封他做了单于元辅，晋封中山王，可以说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没想到石虎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对石勒的提携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念，反倒有一肚子的怨气。那这事儿啊，就成了自相残杀的导火索。隐隐约约的小火苗如何烧成燎原烈火？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7: 石虎自认为自己功劳是最大的，那应该做一大单于啊。可是石勒却把这个位子留给了亲儿子石宏，石虎心里头不痛快，他私下里就说了，我南征北战，东奔西杀，攻城陷阵打下了13，没想到啊，这好事 都给了乳臭未干的小儿了。哼，等石勒驾崩以后，我一定让他断子绝孙。好多人以为这只是一句气话，可石虎没有开玩笑，他暗地里积蓄力量，时刻准备实施复仇计划。就在这个时候，石勒身边的大臣徐光就看出了石虎的狼子野心。他曾经提醒石勒，他说太子石弘性格温和，石虎残暴狡猾，手里边又握着重兵，咱们应该想想办法削夺了石虎的权力，让太子早日参与朝政。石弘的舅舅程霞也劝石勒说，石虎目中无人，性情残暴，他又手握兵权，恐怕呀不会甘心做太子的臣子，咱们应该早日动手，免得以后惹来祸害。别人这话说了一箩筐，可是在石勒的眼里头，石虎那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呢，他就压根儿没有想过要跟亲人动手，自然的也听不进别人的劝。石勒临终之前还把石虎叫到床前，嘱咐他要忠心辅佐幼主。石勒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石虎真的成了一只吃人的恶虎。
8: 篡位夺权，石虎怎样恩将仇报，制造灭门惨案？上行下效，皇子如何倒行逆施，种下亡国祸根？
7: 石勒去世以后是尸骨未寒，这个时候石虎就倚仗着手里的兵权控制了朝政。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清君侧，把石弘倚重的程霞等重臣老臣杀的杀，免的免，接着又让自己的儿子冀州刺史石遂带着军队进入了皇宫。看到这杀气腾腾的一路人马，石弘吓得是直哆嗦呀。为了活命啊，他主动提出把这皇位让给石虎。石虎呢没接这茬，他担心急于求成反而是弄巧成拙，所以他不忙着抢皇位，而是要把石弘玩弄于掌中，逼着石弘任命他为丞相，把后赵政权牢牢地抓在手中，不是皇帝胜似皇帝。石虎这一系列的行径让石勒的家人是胆战心惊，他们预感到再这样下去恐怕大家的命就都保不住了，于是他们试图联兵反抗。太后刘氏和儿子彭城王石堪首先开始谋划杀虎的行动，他们打算以兖州为根据地，拥立南阳王石辉为盟主，号召各地联合起兵讨伐石虎。只可惜啊，如今朝野上下都是石虎的耳目，杀虎计划还没开始呢就已经败露了。石虎知道之后哪能容忍呢，马上派人就杀了刘氏和石堪。这个时候啊，镇守洛阳的石朗和镇守长安的石生听说太后被杀了，也联合起来讨伐石虎，但是他们的力量哪能跟石虎相提并论呢？这就像拿着鸡蛋碰石头，没招呼几下就全军覆没了。后来石虎懒得再装了，他干脆废掉石弘这个傀儡皇帝，自称大赵王，改年号建武，把国都从现在的邢台迁到邺城。他再下毒手，杀掉了石勒所有的家人，真正应验了当初那誓言，让石勒断子绝孙。可惜那个石弘啊，才做了几天假皇帝就成了人家的刀下鬼了。这一年他不过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一幕灭门惨剧是刚刚落幕，石虎杀人的兴头更胜了几分，接下来他和他的儿子之间又会上演怎样一出自相残杀的闹剧呢？石虎当了皇帝了，很少关心政务，他把朝廷的日常工作都交给儿子们代理，自个儿呢，整天是狩猎游玩。他在邺城大兴土木，建造了豪华的宫殿，还在邺城南边开辟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狩猎围场。他还下令任何人不许冒犯，谁要是敢往围场里边扔块石头，马上就得处死。上梁不正下梁歪，残

0: 报的官吏们从这儿就找到了捞钱的机会，老百姓啊，动不动就被指控贩售，就是破坏皇家围场。想要保住性命，那就得倾家荡产。渐渐的，石虎觉得这吃喝玩乐还不够刺激，于是又开发了很多种类的杀人游戏。后赵百姓这脑袋随时可能落地，这天天都生活在恐惧之中。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子，石虎的儿子们呀，也没有养成什么好品性。这些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啊，相处的就跟仇人一样。石虎立的第一个太子是长子石遂，他呢喜欢美色，经常挑选几个漂亮的小妾，把他们打扮得花枝招展，然后呢再挥刀砍下他们的脑袋放在盘子里头，是前后左右的仔细观看，哎，感觉还挺不错，再传给下属们轮流欣赏，就评选出哪个最好看。儿子的人品有问题，说起来还是怪家长。当爹的石虎好酒好色，喜怒无常。太子十岁过来汇报工作，石虎呢就气呼呼地说，这种小事报什么报。可是如果哪天没有汇报，石虎又发火了，哎，你凭什么自个儿做主啊，为什么有事不汇报啊。有的时候啊，骂完还不解气，抄起一把棍子就打儿子。
1: 十岁动不动就挨打挨骂，怎么做也不讨好，日子长了，他的心里就越来越阴暗，行为也越来越不正常，言行举止越来越像他爹。从此啊，石虎家族内部自相残杀的悲剧再次拉开大幕。石穗为什么会被自己的亲爹给杀了？那这段故事又从何说起呢？
0: 石虎对十岁的两个弟弟非常宠爱，这十岁啊，整天遭到亲爹的白眼儿，就瞧着弟弟们挺吃香，那预感到了自个儿的地位没准哪天就保不住了。十岁是越想越郁闷，就慢慢的啊，把那个受宠的异母弟弟石轩就当成了眼中钉肉中刺。有一天，十岁喝了一大醉，借着酒意就干了一件特别没谱的事儿。他领着太子功臣500多人大喊大叫，我要去冀州杀了石轩，有不从者斩。于是石穗带着浑身的酒气上了战马，他在马上颠了这么几里路之后啊，没有杀掉弟弟石轩，反而给自个儿招来了一场大病。石虎听说石穗病了，就专门派人去看他，可是呢，石虎派出去的女官也死在了石穗的手下，随从的官员吓得丢了魂，是连滚带爬的跑回来了。他结结巴巴的把刚才的事情报告给石虎，石虎一听可是给气坏了，他下令把十岁宫中30多人全部斩首，又派出重兵把十岁幽禁在太子东宫。他想来想去，总觉得这个十岁太可恨了，干脆啊，就把他连带着宫里的嫔妃子女杀了个干干净净。总共26具尸首装进了一个大棺材，就找了一地方埋了。即便是这样，石虎还是觉得不解恨，又接连诛杀东宫功臣进士200多人。石虎杀了长子石穗，于是改立次子石轩为太子。这新太子石轩呢，哎，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他没有接受长兄石穗的教训，整天也是弄一些不着调的事儿。他和弟弟石涛又开始了争权夺利的斗争，两个人闹来闹去，这矛盾越闹越大，最后呢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有一天晚上，石涛正在家里边吃着饭，石轩的手下突然就闯进来了，趁着石涛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砍断他的手脚，刺瞎他的双眼，用刀子剥开了他的肚皮，石涛就此一病呜呼。石虎听说这个事儿啊，立刻把石轩就抓了起来，他命令手下让石轩体验一下石涛的死法，怎么着呢，也砍掉他的手足，戳烂他的双眼，剥开肚皮，最后扔在火里边烧成了灰烬。石虎这是又杀了一个亲儿子，这心里边这火呀还是没下去，于是又下令杀了石轩的老婆孩子一共9人。当时石轩这小儿子刚满5岁，本来是石虎最宠爱的孙子， 但是他怕这孩子日后来报复，干脆就亲手杀了他。这小孩拉着爷爷的衣服大哭大叫，一直闹到断了气儿。从这儿之后，石虎是天天梦见小孙子被杀的场面，就变得精神恍惚了，最后是一病不起。公元349年，暴君石虎终于命丧黄泉。然而他的死并没有给家族自相残杀的惨剧画上终止符，接下来又上演了怎样一段悲惨的故事呢？
1: 自相残杀，石虎身后留下怎样一幕人间惨剧？亡国灭种，燃引登基，引发怎样一段血腥大戏？
0: 石虎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们是各拥重兵，称霸一方，为了争夺皇位，就又开始了自相残杀。石虎的四个儿子石氏、石尊、石建和石之先后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几个呀，都是还没把那龙椅坐热乎呢，就都死在了血泊之中。当时石虎再立的太子石氏才10岁，在母亲刘氏的扶植之下继承了皇位。彭城王石尊得到消息之后，这心里头就不服，带着90000兵马就来攻打邺城。刘氏知道来者不善呢，赶紧任命石尊为丞相，想通过高官厚禄来安抚他。可没想到几天之后，石尊就杀死了即位33天的石氏和刘氏，自立为帝。石尊当了皇帝之后，又有一个人不高兴了，谁呀？冉闵。哎，这冉闵是谁呀？他是石虎的养孙，这手里边握有兵权，曾经帮助石尊登上帝位。这位石尊呢，坐上龙椅之后，却把自个儿的侄子立为太子，冉闵呢被晾到一边了。冉闵这心里头可就不舒坦了，他干脆啊杀死了背信弃义的石尊，立石虎另一个儿子石建做了皇帝。石建称帝之后，这世事都得是冉闵做主，时间久了，他就对冉闵起了杀心了。冉闵呢，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先下手为强，杀了石建，还把住在邺城的石虎儿孙38人全部杀光。公元350年，冉闵建立了冉魏政权，即位称帝。石建死后，后赵残余势力拥立石虎另外一个儿子石之做了皇帝。他们聚集10万多人，组成联军进攻邯郸。冉闵亲自率领大军应战，石之哪是人家的对手啊，就白白丢了自个儿的性命。到了这儿，石氏父子自相残杀的闹剧终于宣告结束。石虎的13个儿子当中，有8个因为父子反目、兄弟相残而死，剩下的5个人被冉闵杀死，整个石氏家族满门灭绝，无一生还。这就是成语自相残杀的来历。石氏家族自相残杀，从一个家族的悲剧演变成了国家的悲剧，朝廷上下人人自危，朝夕不保，老百姓更是民不聊生。最后后赵政权在内外交困当中走向了灭亡。这正是同室操戈兽性狂，骨肉相残似魔王，石氏王朝鲜血淌，可叹皇宫似刑场。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

0: 了你的一生。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0: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2: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1: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轻功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轻功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阵营化的作业吧。
1: 在轻工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晴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1: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不同等级的人穿的衣服、图案、使用颜色都有相应的规定。到了清代，更是明等级、别贵贱。易县轻功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3: 一般的水绣海水江燕纹都属于吉服，像皇帝的龙袍都属于吉服袍，不，所以我们所说的龙袍，它下边是海水江崖，上面9条龙，这样的制式的袍是我们老百姓眼里所说的龙袍，就是吉服袍，它一般是在喜庆场合所穿用，但是呢，吉服也可以穿在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轻工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

0: 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笔幅、吉幅、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现在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他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他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0: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0: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1: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就是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传入到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进来。
0: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0: 晚上七点，与家人共进晚餐，一汤一饭，皆是浪漫。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帮着石勒谋划帝王大业，被称为右侯的河北政治家是谁？ A 张斌， B 石虎。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咱们说到后赵开国皇帝石勒统一河北，建立政权，石勒能够成就霸业，背后的智囊团起着很大作用，其中有一位来自河北的政治家更是功不可没，他是谁呢？他就是赵俊的张斌。那么这位河北人有着怎样的背景，又是怎样辅佐石勒的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

0: 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张斌，字孟孙，史书记载他是河北赵郡人，但是因为赵郡的地方很大，所以有两种说法。一说呢，他是内丘县人，但是另一种说法，按照乾隆十四年南河县志的记载，说张斌他是邢台南河张巷村人，张巷这个村子就是因为张斌而得名。后人为了纪念张斌，还在这村里修建了张斌的墓。张斌的父亲呢，他叫张尧，在晋朝做过中山太守，也就是现在河北定州的行政长官。张斌这个人从小聪明好学，很有抱负，经常对他们的兄弟自夸：我的智谋并不比张良差，只是我没有遇到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的人而已。后来张斌在中秋王的帐下做了都督，中秋啊，也就是现在内丘县，那是一个诸侯王的手下，他当差，感觉很不得志，干工作也不开心，干脆请了病假回家了。反正这老家也不远，坐上马车打道回府。八王之乱的时候，石勒被匈奴的刘渊封为辅汉将军，和十位将军进攻太行山以东。这张斌听到了消息之后，对家人说：我见过的将领多了去了，如今看来，也就是这位胡人施乐算是能够成大事的人。于是他就直接投奔了施乐。不过施乐呢，刚开始并没有器重他，后来张斌是屡屡为施乐出主意，每次都能说到施乐心坎上去，施乐这才对他刮目相看，翘着大拇指夸奖他：你小子还是真的挺有头脑的。于是就越来越看重张斌。公元310年的冬天，施乐呀带兵攻打江汉这一带，占领了不少地盘。这个时候张斌提醒他说：见好就收吧，咱们该回去了。但是施乐呢却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听张斌的劝告。后来果然出了问题，由于这粮草供应不足，驻扎在江汉的将士们吃不饱，都有些营养不良，又正好赶上了传染病流行，所以这士兵们啊死伤过半。屋漏偏逢连阴雨，山东的晋朝军队那又向石勒发起了猛烈的进攻。石勒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听张斌的话。不过这亡羊补牢也不算太晚，石勒呢就决定按照张斌的计策率军北上，沿途就攻占了河南的新蔡、河南的项城，又进攻当年汉献帝的胥都，在河南打了几个漂亮的翻身仗。
0: 在那个时期，太行山以东的河北、山东、河南范围内，除了石勒的队伍，还有一支队伍兵强马壮，不容小看。这支队伍是石勒占领华北的绊脚石啊，所以必须要除掉。这是谁的队伍呢？
1: 这就是王弥的队伍。王弥他是山东莱州人，西晋农民起义的领袖，手底下有数万民众，后来他也归附了匈奴刘渊，也被授予大将军，还曾经跟施乐一起攻破了洛阳。按理说他们两个人算是同事，只不过在天下霸业的面前，两个人都是野心勃勃，面和心不和，心中呢都打着小算盘，琢磨着怎么铲除对方。这不，这王弥首先沉不住气了，他要先下手，他假装要跟石勒合作，一起到青州要共谋大业，实际上呢布置好了陷阱，想要杀了石勒。不过石勒的部下却抓住了这王弥派出去的信使，明白了这是一场阴谋。这时候张斌就给石勒出主意了，说干脆啊咱们就将计就计，趁着这个机会除掉这个王弥。正在这时候，机会就来了，王弥跟晋王朝的军队交战了，形势危机，王弥也顾不得之前的恩恩怨怨，厚着脸皮就请求石勒去增援。石勒当时有点犹豫，毕竟这个王弥曾经设计要陷害自己，但是张斌却劝他说：明公啊，你不是想要成就霸业吗？这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你先出兵去救王弼，后面的好戏你就看我的。于是施乐就按照他的说法，亲自率军增援，斩杀了晋军的主将，就救了这王弼。这下子王弼对施乐感激的是五体投地，就放松了警惕。这一年的十月，张斌对施乐说，主公，接下来好戏即将上演了。经过一番谋划，这施乐呢请王弼到河南的随县东南去赴宴。王弼的部下都觉得那是一场鸿门宴，那是陷阱，纷纷都劝他不要去，去了那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可是这王弼却说了，石勒石大将军救过我的命，那是我哥们儿，他怎么能害我呢？于是他不顾手下的劝阻，就高高兴兴地赴宴去了。原本还想着大吃大喝一顿，可是没想到这王弼一进门，那就被嘁哩喀啦砍了脑袋。就这么着，石勒就顺利地除掉了他逐鹿中原的一大对手，兼并了王弼的部众。匈奴汉朝的皇帝刘聪一看这石勒不好惹，只好给他加封镇东大将军，用来安抚他。从此石勒名义上是匈奴汉朝的大将，实际上他已经在河北独立行动了。
0: 挥师南下，石勒执意攻打江淮，为何遭遇损失？领军北上，张斌献计占领襄国，如何图谋大事？
1: 石勒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消灭了西晋在中原最后的一支力量，又铲除了主要的对手王弼，就乘胜南下。雍嘉六年，也就是雍嘉之乱的第六年，公元312年，这一年的二月，石勒的军队扫了很多的战船，向南就要进攻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镇守建业的司马睿誓死抵抗。石勒原本想着打一场漂亮的仗，可是这天公他不作美，江淮地区这是连降大雨，石勒手下的士兵们水土不服，又患上了流行病，死了一大半，战斗力是大大的削弱。这时候东晋呢又派出了大将军姬展前来督战，石勒受到了左右夹击，这次情况非常危急，一不小心做错了决定，可能就死无葬身之地。按照当时的情况分析啊，江汉地区那是晋王朝的统治区，石勒呢属于外来户，根本就不可能顺利地站稳脚跟，而这关中河东都已经有主了，思来想去只有河北才是石勒的立足之地。可是手下的人谁也不敢劝石勒撤兵，万一惹恼了石勒，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差事。而这个时候张斌出面了，他对石勒说，去年杀了王弼之后就不该再到江汉来作战了，这老天爷一直下雨，那就是警告，这里不能留。河北的邺城有曹操建的三台之故，又有魏武故地，有帝王之气，请将军速速北进，先占领邺城，然后统领河北。张斌这一席话可以跟刘秀当年的大将批同那一语定乾坤相媲美。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施乐终于开窍，所以他封张斌为右长史，加中雷将军，号曰右侯，然后挥师北上，就开始进攻邺城。可是当时占领邺城的军队实力雄厚，一时半会儿打不下来，于是张斌啊又建议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邺城暂时不能立足，我们可以进攻邯郸，可以进攻襄国，在那里我们都可以站稳脚跟，然后再图谋大业。这一回石勒对张斌那是言听计从，于是就率军进攻襄国，也就是现在河北的邢台。他们在邢台站稳了脚跟之后，张斌又给石勒出主意，让他派兵啊先收割粮食，保证粮食的供应，再派出使臣去告诉匈奴汉朝的皇帝刘聪，石勒呢要镇守襄国了。汉帝刘聪看出了石勒的战略意图，尽管心里有怒气，但是石勒的军权在手，刘聪也无可奈何， 只好加封他为冀州牧，封上党郡公。从此石勒就称兄相国，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为他统一北方、建立后赵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石勒占领了相国之后，这实力更加强大，他就网罗河北地区有头脸的那些人物，组成了一个庞大的智囊团。这张斌就是这智囊团的组长，他们呢为石勒出谋划策，石勒的实力就越来越壮大。当时的幽州刺史王俊就有些坐不住了，他害怕石勒的羽翼丰满对自己造成威胁，就想出兵消灭石勒。在公元312年的农历腊月，王俊呢跟鲜卑的段氏家族就结成联盟，派段氏去攻打石勒。结果这石勒擒获了段氏家族的首领，但是并没有杀他，反而呢把他放了，跟段氏家族还讲和。如此一来啊，这段氏家族感念石勒不杀之恩，就疏远了王俊，王俊的势力也就从此衰落。这王俊偷鸡不成蚀把米，后悔他也来不及了。又过了一年，石勒稳住了相国的根据地，就命他的养子石虎率领着他的军队去攻打邺城。可是将来派谁去治理那里呢？最后还是张斌给他推荐了一位高人，他是谁呀？那就是晋朝原来的东莱太守南阳人赵鹏。这个人很有水平，他去了以后把邺城治理的是井井有条，为后赵后来迁都邺城奠定了基础。可是石勒想要完全占领河北，必须解决掉王俊这个心头之患。这个时候他的军师张斌病倒了，石勒呢亲自到张斌的家中去求教。那么张斌给他出了什么好主意呢？这个王俊不是想当皇帝吗？与其跟他硬碰硬，还不如啊先把他当成个皇帝一样先供起来，让他放松警惕，然后再消灭他，玩的就是欲擒故弄的这个游戏。石勒是怎么做的呢？他呀按照张斌的建议，先重金贿赂了王俊的女婿，还派人向王俊献了珍奇异宝，并且表示愿意要拥戴王俊称帝，赢得了王俊的充分信任。公元314年的正月，王俊呢派了使者来到相国，要探探虚实。石勒为了麻痹王俊，就把自己的精兵强将全都藏起来，故意装出一副寒酸的样子，对王俊派来的使者那是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丝毫不敢怠慢。他给王俊写信表示要效忠他，还说我准备在3月中旬亲自到幽州去给大将军要进贡。这还不算，石勒还为王俊的女婿去请功，让朝廷要加官进爵。这么一来，王俊的使者和他的女婿都帮着石勒说话，王俊呢也就放松了警惕。这时候石勒就开始准备进攻王俊，但是他又怕自己出兵之后，万一呢并州刺史刘琨趁虚而入，端了自己的邢台老窝，到那时候自己可真的要喝西北风了。不用担心，张斌呢已经帮着石勒想好了对策，他知道刘琨跟王俊他们之间有矛盾，早已经写好了拉拢刘琨的信。如此一来呢，就解决了石勒的后顾之忧。到了3月，石勒的军队真的到了易水，后来就迅速地占领了冀城。石勒先派人赶着上千头的牛羊就进了城，干嘛呀？把这大街小巷堵得水泄不通。他声称我这是来给王俊大将军进送礼物的，其实让这幽州的兵马根本就无法出战。紧接着石勒率领他的精兵就开始进攻，直接冲进了王俊的大司马府中，就活捉了王俊，然后把他押回到相国斩首示众。
0: 这一战呢， 石勒以非常小的代价

0: 举夺取幽州，张斌是功不可没。尽管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也不能马虎大意、沾沾自喜。接下来的路又该怎么走呢？石勒又是怎么当上皇帝的呢？
1: 随后，石勒按照张斌的建议，就开始招抚辽西的流民，打击北面的流寇。果然，那些流民和那些流寇都相继归顺，这石勒就高兴坏了，想给张斌加官进爵，但是张斌说什么也不肯接受。到了公元319年，张斌呢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和石虎等人一起请石勒正式称帝。石勒呢就继位称赵王，以襄国为都城。匈奴汉朝的刘耀在此之前已经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所以人称石勒所建立的这个赵国那就叫后赵。石勒当了皇帝，果然不能委屈着张斌，于是啊，他就封张斌为大执法，总管朝政。当时张斌的待遇是非常显赫，群臣莫及，但是这位张斌谦虚谨慎，礼贤下士，满朝的文武都尊称他为右侯。只可惜啊，天妒英才，好人不长寿。三年之后，也就是公元的322年，这位赵郡才子张斌因病不治而去世了，享年只有42岁。石勒听说张斌病逝的消息，在内宫大哭一场，追赠张斌为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一同三司，谥号曰景。这张斌下葬的时候，石勒送到了正阳门，流着眼泪对身边的人说：难道老天真的不让我称世啊？为何这么早将我的右侯夺走啊？张斌死了，石勒就像缺了左膀右臂一样，干什么都不痛快。尽管后来有程侠替代了张斌，为他出谋划策，但是配合起来却一点都不默契，更找不到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那种感觉。所以石勒万分的怀念张斌，就感叹说：右侯舍我而去，让我不得不跟别人共事，真是太残酷了。这后人评价张斌是中国历史上谋士的杰出代表，谦虚谨慎这个成语那就出自河北张斌。但也有人感叹，一位杰出的汉族名士读圣贤之书却为异族效力，这是张斌的悲剧。
0: 你争我夺，南河内丘为何都有张斌墓？千年之谜，右侯张斌究竟埋葬于何处？
1: 张斌去世之后葬在哪里呢？在河北的内丘和南河县都有张斌墓，形态是南河县的张斌墓，它位于南河县西12里叫张相村的东南。原来啊，还有封土和墓碑，这墓碑上还刻着勒亲临枯枝，张斌张斌，田禾丧妻早也。这个墓在1956年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的时候居然被确认为张斌墓，还被列为邢台地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根据我的历史知识来判断，一眼我就能看出这是后人伪作的墓碑，它根本就不符合历史的常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石勒哭张斌绝对不会直呼张斌的名讳，这是常识，碑文上更不可能直接用张斌这样的名讳和两个字。由此判断，这个碑它是不折不扣的假货。而内丘的张斌墓呢，被称为叫铁顶墓，在内丘县城南12里铁顶墓村东侧。相传这个墓的顶子那是用铁枝浇灌的，所以叫铁顶墓。这个村呢也就因为这个墓而得名。我觉得这可能都是老百姓的演绎故事，因为10年前我就说过，张斌的墓绝对不应该在张斌的故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他作为大丞相，他的墓应该在后赵的都城襄国邢台。 果不其然，2008年，邢台市某建筑工地出土了一个餐杯，只保留了上半部，这杯额上用篆书写的“汉故散骑常侍有光禄大夫濮阳景侯张公之碑”，简称张宾墓碑。这个断碑高约1.3米，宽70公分，碑阳、碑侧、碑阴都刻有文字，魏书阴刻。从形制到书法还有碑文的内容，毫无疑问，千真万确，那是16国时期镌刻的墓碑。而且证明张宾病故，他是以汉朝官员的名义下葬的，这才是真的张宾墓，印证了我10年前的预言。这正是赵俊张宾有深谋，东晋乱世称右侯，鞠躬尽瘁死后已，辅佐石勒写春秋。
0: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帮着石勒谋划帝王大业被称为右侯的河北政治家是谁？答案是 A 张宾，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张宾走了，留给历史一个巨大的遗憾，也给后赵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一代神勇的石勒却豢养了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贼，成为东晋16国时期最残暴的暴君。那么这个暴君是谁呀？他又干了哪些暴虐的事情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燕赵传奇。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石虎篡夺王位以后，把国都迁到哪里 ？A. 邺城 ，B. 襄国。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家奴出身的山西人石勒乱世称雄，在河北名士张斌的辅佐下，平定河北，建立后赵。只可惜是天妒良才，男人四十正在干事儿的年纪上，张斌却暴病身亡。他这一去啊，石勒失去主心骨，后赵也没了定海针。后赵政权的危机首先在石勒的家里显现。谁也想不到，一代枭雄石勒摊上一个喂不熟的白眼狼。这个人是残暴无德，害了石勒一家，夺了后赵的江山，成了中国历史臭名昭著的暴君。他是谁呢？和石勒是什么关系呢？到底干出哪些令人发指的事儿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这石勒呀，他有四个儿子，长子叫石兴，命短，死在了石勒前头。次子呢，石弘，330年的时候被立为皇太子。他的三儿子也叫石弘，是宏大的宏，受封秦王。四子石辉封南阳王。除了这四个亲的，这石勒还有两个养子，一个叫石堪，封为彭城王，还有一个是他的亲侄子，叫石虎，字季龙。他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说的一号男主角。这男一号什么出身呢？他出生在晋惠帝的元康五年，也就是公元295年。要说这石虎打小也是个苦孩子，他的父亲呢是石勒的亲哥哥，早早就死了。石虎和他娘没依没靠，只好跟着爷爷和叔叔石勒打伙来过日子。后来西晋的太原王司马腾就把这叔叔石勒啊拐卖到了山东为奴，石虎就随着他的母亲留在了山西，一家人就此分离。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闹得到处是兵荒马乱，石勒呢和他老家呀就彻底断了联系。但是按照爷爷和母亲的嘱咐，这石虎呢一直在寻找他的叔叔。到了雍嘉五年，也就是公元311年，这石勒拥兵自立，杀回他老家来了。叔侄二人得以重逢，所以这一年这石虎啊已经长成了17岁的大小伙子。石勒就让他跟着自己去当兵打仗。这小子呢没有给他叔叔丢脸，身体倍儿棒，骑术高超，弓马娴熟，作战非常英勇。石勒就看在眼里，爱在心上，就把这侄子封为征虏将军。石虎也就更加卖力地跟着他的叔叔南征北战，打江山。石勒统一了河北之后，当上了赵王，没亏待这侄子，封他为单于元辅，晋封中山王。这个呢，他是仅次于那单于的重要位置，可以说是集军政大权于一身。
0: 赵理儿说呀，从一个食不果腹的穷小子，到十亿万户的诸侯王，石虎的人生已经算得上传奇了。然而石虎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对叔叔的提携不仅没有一丝一毫的感念，还一肚子意见，满心不高兴。哎，这石虎究竟是怎样的人？他想要什么呀？又将用怎样的方式来回报叔叔的养育和栽培之恩呢？
1: 他就觉得自己功高一等，照理说他应该当那大单于，可是叔叔石勒呢却把这个重要的位置给了亲儿子石弘，这简直太不能忍受了。所以他就对自己的亲儿子石遂说，成赵之大业者那是我，大单于之位却给了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崽子。想到这儿我就气得吃不下饭， 睡不着。从此这石虎就开始记恨他的叔叔，甚至恶毒地说，等着这石勒死了，他的后代我一个不留都给他杀光。作为一个天生的野心家，这石虎啊可不单是放放狠话，他开始利用一切机会来积蓄自己的力量。在石勒眼里呢，石虎是自己的亲侄子，血脉相连，直根直底儿，和儿子觉得没啥区别。石虎这点小情绪和他的心思他压根没看出来。然而旁观者清啊，石勒身边有个谋士叫程霞，就对石虎非常的上心，一直对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要说这程霞他也不是外人，当年他和张斌等100多人曾经上书请石勒称帝，并且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石勒，给他生了儿子石弘。作为赵王曾经的亲密战友和现任的大舅哥，这程霞那在朝里也是一言九鼎，说话是相当有分量。石勒准备建都邺城的时候，他自己总觉得石虎是自己的亲侄子，忠实可靠，就想让他去督建邺都，并且呢再做邺城的留守。可这时候程霞苦口婆心的就奉劝石勒说，你可要提防这个石虎，这么重要的位置还是让自己的亲儿子比较可靠，依我看还是派石弘去吧。石勒呢就听取了他大舅子的建议，这程霞打从这儿就彻底的得罪了这个石弘。后来石弘啊被立为太子，他面对着重兵在握的石虎，程霞又劝石勒，中山公石虎还不把太子放在眼里，必不能扶诛少主，应该及早的除掉，以免后患。可是这番话呢石勒并没有听进去。
0: 养虎为患，石勒如何当断不断丢掉社稷江山，步步惊心石虎怎样恩将仇报制造灭门惨案。
1: 石勒做梦也没有想到，辛辛苦苦豢养的一条家犬最后成了一只吃人的恶虎。后来的结果几乎全部验证了这程霞的推断。在后赵的燕熙元年，也就是公元333年，石勒死了，石勒的儿子石弘就继位。石弘是石勒的次子，字大雅，这孩子啊人如其名，文雅善良，平日交往的那都是儒生文人，是个典型的文艺青年。石勒自己个儿也觉得这个儿子过于柔弱，很不像这将门之子，就把这宝压在他那个很有想法的程霞的身上，指望着他呢能提携点拨这太子，辅佐他治理朝政。然而这计划他赶不上变化，石勒前脚刚死，石虎啊就依仗手中的兵权控制了朝政。他干的第一件事那就是清君侧，他把石弘一众的舅舅程霞等重臣老臣杀的杀，免的免。接着呢他让他自己的儿子这冀州刺史石遂带着军队就进了皇宫，看见那杀气腾腾的一路人马，这宫里的禁卫军和那些文武官员都吓得四处奔散，哪里还顾得上太子。所以这太子石弘就轻而易举地落到了他这位堂兄石虎的手里。为了活命，这年轻的石弘本来想把这皇位就让给石虎，可是这石虎呢却冠冕堂皇的叫喊，皇帝崩逝，太子继位，我当臣子的怎么敢违背祖制。接着又恶狠狠的威胁，如果你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公论，何必你给我来这一套。这话里话外啊就是警告石弘，现在你小子还有用，暂且留你一条小命。石虎呢觉得时机还没有到，担心社会舆论对自己不利，所以就让这石弘呢暂时做了一个傀儡皇帝。他让石弘颁诏册拜自己为丞相，仿照当年曹操的那个范儿，以13郡封他为魏王，还要加9锡。石虎把石勒原来的文武大臣都改为闲职，安插了自己的亲信部将都担任朝中的要职，把这后赵政权就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中。 他不是皇帝，却胜似皇帝。然而这石虎想要的可不仅仅是这个，他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0: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1: 石虎的一系列行径让石勒家的家人

0: 是胆战心惊，他们已经预感到再坐等下去恐怕大家的性命都保不住，于是就试图联兵反抗。首先是施乐的妻子刘氏和他的儿子彭城王施堪开始谋划杀户行动，他们准备呢携王氏离开京城，以兖州为根据地，然后扶施乐的儿子南阳王施辉为盟主，到时候让这太后颁布诏令，号令各地的牧首联合起来从境外进攻来讨伐这时候。这个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和简单了，现在的朝野上下呢到处都是石虎的耳目啊，结果他们这杀虎计划早早的就败露了，所以这刘氏和石堪都被石虎杀掉。镇守洛阳的石朗和镇守长安的石生等，这些都是施乐的部将和亲属，听说太后被杀了，联合起兵那就来讨伐石虎，但是和准备多年的石虎相比，他们的力量差得太多，很快就全军覆没。到了公元335年，所有的威胁都已经铲除了，石虎也就懒得再装蒜了，他就废掉了石弘这个傀儡皇帝，把他贬为海阳王，把石弘和石勒的成皇后南阳王石辉都把他们囚禁在崇训宫里，变着法的进行折磨。又过了2年，这石虎啊就自称大赵王，改了年号叫建武，把国都从襄国，也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的邢台，就迁到了邺城，就是现在河北临漳县的邺镇。然后他就再次伸出了毒手，就把石弘和他的弟弟还有他的母亲全部杀掉。可惜这个石弘啊才做了几天名义上的皇帝，就成了他这位堂兄的刀下之鬼，当年他才刚过了20岁。一场血雨腥风的争夺大戏至此收官了，石勒辛辛苦苦找到的这位侄子，一手栽培的养子，成了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恶虎，啃掉了石勒的全家和他用命换来的江山社稷。又过了2年，石虎就改称赵皇帝，正式成为后赵历史上的第三位帝王。
1: 弑杀成性，殿台上下刮起何种血雨腥风？荒淫无度，父子之间上演哪般虎狼相争？
0: 石虎那是以弑杀闻名啊，他的所作所为全部都符合暴君这个定义。在发家之前，他曾经用非常残酷的手段先后杀死了他的两位妻子，在他当兵的时候，如果遇到和他一样强壮的战士，他是一准在打猎或者戏斗的时候假装失手，一定要把对方杀死。对待俘虏那更是眼睛都不眨，一律坑杀。石虎当上皇帝之后，在襄国邢台和邺城大兴土木，广征民夫，修建宫殿，扩建城垣。他派人把洛阳城巨大的那个铜凤凰还有人物的雕像以及神像都搬到了邺城的宫殿。当时那个搬运过程当中，有一口巨大的铜钟不小心给沉到河里了，他就大喊大叫，让300名壮劳力下水捕捞，说人可以死，这铜钟你们必须得给我捞上来。他在邺城创建的宫殿奢华腐败的程度远远超过那个曹操曹丕的时代。石虎的太武殿，它的地基高2丈8尺，全是用的彩色的碎石铺成的，下面还有密室，里面安置了500多名卫士。这上面的梁柱、那些帘子、墙壁上硬装软装全部都用的是金银珠宝。他在显阳殿后面造了一个叫凌凤台酒店，这是他的美女库房，全国20岁以下、13岁以上的女子，不管是否嫁人，都要随时准备成为他后宫佳丽当中的一员。为了满足他的私欲，这官员强盗般的到处挨家搜罗美女，亲属要是拒绝马上就处决。光是为了这个，他就杀了3000多名百姓，有4万多无辜的民女， 就成为他们手中的玩物。这石虎当了皇帝以后，很少就关注政务，他把他的朝廷的日常工作呀，交给了他的儿子去负责打理，自己干什么呀？整天是狩猎游玩。他在邺城的南边开辟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狩猎围场，任何人不许冒犯，谁要是往这个围场里边扔点石头，马上就得处死。上梁不正下梁歪啊，残暴的官吏们可以从这里边找到他们的商机，所以老百姓动不动的就被指控犯狩，就是触怒了那些野兽，破坏了皇家的围场，你要想保命就得倾家荡产。石虎呢还建造了一个原长三丈的那么一个猎车，整天带着他的娇妻美妾狩猎游玩。在这个野蛮的地方看来，整天吃喝玩乐的生活还不够刺激，他还开发了一种新的杀人游戏，让工匠们制造了一种40乘的大车，这车上呢加盖2层楼，取名叫葛兽车，就是斗兽车，类似那古希腊的斗兽场。他把这犯人放到车里边，和那老虎、狼、狗熊这些猛兽进行格斗，看着所谓的犯人被那猛兽吃掉，他跺着脚的大笑。偶尔石虎他也关心一下朝政，有一次心血来潮了，准备要出兵去征讨东晋和周边几个割据的小政权。这个念头一出，老百姓可是遭殃了，因为按照石虎的征兵令，家里边要有3个男人，至少要出2个去服兵役，当兵没有军饷不说，还得自带粮食。每5个士兵呢要从家里献出1辆牛车、2头牛和15斗米。除此之外还征募了制造盔甲的工匠50多万人，制造舰船的工匠17万人。这些工匠啊，在征调途中有1/3都被水淹死，还有一部分被出没无常的那些野兽就吞噬了。所以当时老百姓是卖儿卖女不计其数，等到他们把子女都卖完了，或者是也没人买得起的时候，全家就集体上吊。因此这道路两侧的树上悬挂的到处都是尸体，连绵不绝。有一天在士兵们列阵通过邺城大街的时候，一群白色的大雁盘旋在空中不肯离去，那巫师和星象家们占卜就说了，这是宫殿即将化为废墟的征兆，不易南征。石虎这才遣散了这百万大军。
1: 虎狼一般的品性，残暴无德的统治，给后赵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也给石虎家族植入嗜血的基因，自作孽不可活。石虎的所作所为会对子孙后代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将给自己的家族带来怎样大的厄运呢？
0: 石虎曾经说过，我实在弄不懂司马氏的家族为什么相互残杀，你看我们石家，要说我会杀我的儿子简直就不可思议。可是从后面的经历来看，这话他可说的为时过早。石虎称帝以后立了10岁以为太子，他呢同时也很宠爱另外2个儿子，就是那河间公石宣还有乐安公石涛。太子石髓非常像他爹，凶狠多疑，他对这2个兄弟呢就恨之入骨，总觉得他们会成为自己日后登基的对手。不过摊上石虎这么个皇帝老子，这太子石髓的日子也不那么好过，因为当时石髓总摄朝政，有时候朝政大事他成帝石虎过目吧，赶上他正在邺城三台上饮酒取乐，就会大怒训斥，这种小事用得着上城吗？可是石髓要是体贴他老爹，几天不去请示汇报，这石虎也会火气更大，一准把他拎过来一顿臭骂，朝中这么大的大事为什么不让我知道啊。骂完了还不接气，抡起手中的棍子就打。虽然贵为皇太子，可是啊，动辄就要挨揍挨骂，这石髓的心中怨怒日益剧增，慢慢的石髓心里边也就越来越灰暗，性格越来越暴力，行为就越来的越乖张，言行举止就越来越像他爹，他自称有病然后不理朝政了。

0: 把它炖熟了吃，吃剩下的就赐给他的左右随从，分食人肉，浸润着建安文学光辉的邺城，从此就成为一代暴君的皇都，一座让人心惊胆寒的人间地狱。一样的野蛮父子，同样的豺狼本性，最终会让石虎和石碎走上怎样的道路呢？这正是百年邺城蛇迷宫，三台漳水血腥风，暴君父子相残杀，捷足王朝自悲鸣。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石虎篡夺王位以后把国都迁到哪里？ A 邺城， B 襄国。答案是 A 邺城，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讲述悠悠河北往事，聆听千古帝王传奇。这一回啊，讲到石虎恩将仇报，夺了后赵江山，滥杀无辜，荼毒百姓，成为历史上最残忍的暴君之一。说来也怪，这么一位豺狼虎豹般的君王，偏偏笃信佛教。下一回他将遭遇一位西域来的僧人，这是一位怎样的高僧？他是否能用佛法感化残暴的统治者，矫正后赵王朝走偏了的统治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晚上九点，坚持一种睡前养生的小方法，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哦。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4: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

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下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

0: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有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十六朵梅花共庆团圆。
2: 音乐
1: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戏迷朋友们准备了河北梆子经典剧目《大灯殿》。扮演王宝钏的是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惠云。故事呢，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唐朝宰相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经过彩楼抛绣球，选中了穷苦的薛平贵。父亲王允嫌贫爱富，坚决不同意。王宝钏只得与父亲断绝了父女关系，嫁给了薛平贵，住进了寒窑。后来，薛平贵从军征战，远赴西凉，

王宝钏则苦守寒窑18年。18年来，王宝钏过得是贫病交加，薛平贵也历尽风险，并屡次遭到垂涎王宝钏美色的魏虎的暗算。但是薛平贵屡闯难关，战功赫赫。后来薛平贵娶了西凉国的代战公主，当上了西凉国的国主。在代战公主的帮助下，薛平贵攻破长安，自封皇帝。当了皇帝，可就有了生杀大权。于是金殿之上，该封赏的封赏，该杀头的杀头。这头一个要封的，就是苦守寒窑18载的王宝钏。王宝钏由张慧云扮演，薛平贵由王玉芬扮演。

薛平贵攻破长安的时候，拿下了王允，就是他的岳父，还拿下了魏虎，也是王宝钏的姐夫。薛平贵想杀了王允，但在王宝钏的再三请求下，赦免了王允，并封了一个虚职。魏虎可就没那么幸运了。请继续收听王宝钏为父求情和审问魏虎的一段戏。王允由冯建国扮演，魏虎由马正健扮演。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河北梆子传统剧目《大灯殿》。刚才咱们听到薛平贵差点斩了岳父王允，可是他对岳母的态度正相反，叫王宝钏请来岳母王夫人，亲自叩头谢恩，并迎送到养老宫去颐养天年。来听这段戏，王夫人由张玉芝扮演。

0: 欢迎继续收听《河北梆子大灯店》。最后一段戏是王宝钏和代战公主见面。代战公主听到薛平贵封王宝钏为正宫，十分的恼火，甚至想杀了薛平贵二返长安。王宝钏十分包容大度，说两人论姐妹，不论正偏，共保江山，这才稳住了代战公主。请继续听戏，代战公主由汪娟扮演。
1: 万岁有旨，代战公主上。

是王宝钏、王娘。

0: 好喝，
1: 好喝呀。

0: 是要费呀，两国失礼是大不相同啊。
1: 怎么个不同呢？
0: 咱们国里失礼呀，是老大帮子开宝大城门的。
1: 那他们国呢？
2: 他们国呢是老仙抱银子，锦上
0: 锦下下锦。
1: 哟，那不成了兔捣对了吗？
2: 不捣对，八月十五不给你月饼吃。
0: 对，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慧云主演的河北梆子大灯殿。接下来请您欣赏的是由王红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大灯殿选段。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

0: 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羊，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羊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

0: 跑这儿来干啥呀？
1: 别哭，别哭啊！
2: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0: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2: 爷，
0: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好，好，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1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9: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

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

0: 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0: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0: 好，我来想办法。
2: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老刘，

0: 红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0。

0: 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1: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1: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1: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2: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2: 叶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2: 姨，我考上了
0: 啊！
2: 你看，
0: 哎，
2: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1: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1: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2: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2: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2: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啊。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 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
9: 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0: 我也扫
11: 绿码就行是吧？
10: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

0: 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0: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2: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3: 春花姨，月琴姨。
2: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3: 姨，您身体还好吧？
2: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0: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2: 嗯，好。
4: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咋啦？
4: 我谈女朋友了。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4: 那肯定的。
2: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4: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2: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4: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2: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4: 这春花姨，我
2: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4: 妈。
2: 小杨，你叫我啥？
4: 妈。
2: 哎，好孩子。
4: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2: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4: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2: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4: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2: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春花姨，新年快乐！
7: 春花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4: 刘叔叔好。
8: 哎，
4: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2: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

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中华友好戏，唱响中国节。月满神州，星光璀璨，16朵梅花共庆团圆。
7: 音乐，
6: 南腔北韵，名家新秀云集，青春亮相，新。

0: 联台好戏，共贺盛世婵娟。9月25日19:40，河北卫视即时新闻客户端《中华有好戏》中秋特别节目《鸣锣》开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一丁马彪第一次接到了紧急军报，要让他快马送往神都洛阳，一路之上要求是换马不换人呐。哎呦，没把马彪兴奋死，他骑着马沿着义河狂奔，由于太兴奋了，他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树丛当中另外有两匹马也在紧紧相随呀。从他一离开叶和义，这两匹马就在后面跟着。马彪往前跑了半天，这叶和就在前面拐了个弯。马彪在这个叶和拐弯处正准备拨转马头，就这个时候突然间他听到一声奇怪的呼哨，这是一种响箭的呼哨。紧接着就听见胯下的黑会马惨叫一声，扑通一下子就栽倒了。哎呀，扑通，马彪一下子就被摔出好远去，还没等他爬起来呢，砰，就觉得脑后丘被人重重的一击，马彪一声没吭就昏死过去了。这个时候击打马彪的人从地上把马彪抱起来，然后就解下了马彪捆在身上的提袋，从里面把军报、地图和船符都给取了出来。同时另外的一个人也从树林当中转出来了，蹲到前面这个人身旁，前面这个人向后面这个

人疑是一手中这三样东西，后边这人一看，哎呀，李校尉呀，我们终于拿到船符和地图了。前面这位李校尉把头一点，动手把这马彪的衣服就给脱下来了，一边脱一边说：“你把他的衣服换上，带上这几样东西，就可以一路畅通无阻，直下洛阳了。”好，那人赶紧的换上了一身的服装，在腰间又系牢了绣着"叶和义"字样的提带，然后是跳上了自己的马背呀。那李校尉就站在马侧，低声嘱咐，把路线看清楚了，避开亭州管辖内所有驿站，到西周后再换一马。我明白。那人一点头，李校尉，您就放心吧。这李校尉又说，到洛阳之后就立即去敌府，这份军报必须交到敌的人手中，切记，切记呀。这李校尉认识狄仁杰啊，这李校尉不是别人呐，正是李元芳啊。李元芳在那小土屋中，终于在第二天等来了这个人。于是李元芳就带着这个人来到叶和义，让叶和义的义丁去送这份紧急军报，因为这份军报太重要了。同时呢，李元芳也动用了自己手中的特权。所以这份军报必须由自己的人亲自交到狄仁杰手中，这才可以。那这样一来，就必须借用这义丁的衣服，义丁手中的船符，这样才能掩人耳目。所以不得已，这才把马彪打昏了，抢了他的衣服和船符。那这马彪怎么办呢？李元芳一皱眉呀，我不愿滥杀无辜啊，但现在也绝不能放他，看来我得先把他带走了。好吧，事不宜迟啊，李校尉，您放心吧，属下一定亲自面交敌的人。说完话，这个人拨打马头，策马飞驰向南。李元芳呢，回过身来，利索的把这马彪捆了个结结实实，嘴也给堵了，扔上马背，自己也飞身上马。朝亭州方向疾驰而去。咱们简短截说，李元芳这天傍晚就到达亭州，往小院里一进，正好被这蒙丹给撞个正着。蒙丹眼前一亮，你可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啊，我哥哥他也回来了。李元芳一听，你哥哥回来了啊，在什么地方？就在亭州外草原上的营地呢。太好了，李元芳一指马上的人，我正没地儿放他呢。事不宜迟，咱马上就走。就这么着，李元芳连马都没下，随着蒙丹就赶往亭州城外草原上的营地。狄景辉和韩斌自然也跟着一起前往。说梅迎春回来了，可不是吗？回来好几天了，一回到亭州，这梅迎春就先住进了大巴扎棚的前门底店。在这个亭州有很多这样的底店，是专供来往的行商居住的。人以类聚，这底店呢也分波斯店、突厥店、大食店等等，也分上中下各种档次。梅迎春人家是王子，住的能错得了吗？这家前门底店是其中最豪华、档次最高的那么一个底店。梅迎春对这亭州十分熟悉呀，过去20多年游历中原，亭州基本上就是自己往西的最后一站。从这里，他瞭望故国的都城碎叶，将满腔的思念、仇恨和报复都深深埋藏在心底呀。亭州是个好地方啊，中外交融，海纳百川，只要遵守一定秩序，什么样的人物都能够在这个地方生活得很滋润的。另外，大周的政策也开放啊，宽松友好，庇护着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给予他们充分的自由啊。因此，梅迎春是经常

0: 的在亭州和周边地带滞留，也一直跟这里的官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不一住进前门底店，马上梅迎春把阿威派出去了。干嘛去了？去刺史府送上名帖。梅迎春呢，很早就跟那刺史钱归南认识了，虽然俩人不算太亲近，但也彼此尊重，长期以来也是相安无事。梅迎春只要到达亭州，都要拜访一下前刺史，那这一次啊也不例外。果然名帖递出去，当天下午钱归南就派了王谦来到底店回访。俩人见面当然首先是一番寒暄了，然后分宾主落座。坐下之后，梅迎春一看这王谦呢满脸的疲惫，这梅迎春呢就没话找话了。哎呀，王将军最近是否很忙碌啊？怎么看上去如此疲惫呀？嗨，王谦是口打哀声啊，谁说不是呢，都快累疯了。咱们刺史大人也是如此啊，连日来四处奔波，日子不好过呀。哦，最近亭州发生了什么事吗？哎，这王谦呢又叹了口气，没有回答梅迎春的问题。隔了一会儿这才说，刺史大人说了，最近这段日子太忙了，可能没办法与王子殿下欢聚，还望王子殿下见谅呢。哎，岂敢岂敢，刺史大人自当以公事为重了，怎敢比梅迎春这等闲人呢？惭愧惭愧呀。哎，王谦嘿嘿一笑，哎，对了，钱大人还让我转告，他要谢谢蒙丹公主在伊伯泰出手相助，帮忙解决了吕家这个独霸伊伯泰的祸害哦。哎，梅迎春是连连摇头啊，哪里哪里呀，为这件事啊，我还正准备向刺史大人致歉呢。蒙丹这个丫头啊，哎，做事不知道分寸，居然干涉到瀚海军的内务，不管结果如何都不应该呀。我回来之后一听说这件事情，就对他严加训斥，现在呀，我已经命他待在底店里，不得随意外出，绝不许他再多管闲事了。哎呦呦，严重了严重了，王子殿下呀，蒙丹公主那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堪称女中豪杰呀。不过这王谦呢一种欲言又止的模样，这梅迎春看在眼里，但脸上不动声色呀。王将军，不过什么呢？哎，就见王谦把脑袋探过来，神神秘秘压低声音说，王子殿下，刺史大人说了，因为您是老朋友，特地关照一下，最近呢如果没有要事，还请尽快离开亭州，不要在这个地方多加徘徊，恐怕对王子殿下不利呀。梅迎春把眉头一皱，没言语。王谦又说，还有那个李元芳和狄锦辉一行，来历十分复杂呀，蒙丹公主最好不要与他们走得过近，以免惹祸上身呢。哦，梅迎春假装纳闷啊，什么李什么李元芳狄锦辉？李元芳狄锦辉他们是什么人呢？这呀您问一问公主就知道了。总之啊，事关者大，王谦言尽于此，这亭州啊很快就要成为是非之地了。钱大人说了，王子殿下一向明哲保身，这回呀也千万别卷入这不必要的麻烦当中哦。哦哦，哎呀，多谢王校尉提醒，这是我家大人的提醒哦，代我转谢钱大人。那好了， 我这边呢也没别的事儿啊，就带大人过来看望一下王子啊，就此告辞了。我送一送，留步留步，送一送。就这么着，梅迎春给了王谦一点好处，然后就把王谦呢送走了，转回身回到自己住处，刚坐下啊，腾，门口啊探过一脑袋来，谁呀？正是铁赫尔啊。自打这个铁赫尔在这金城关外被梅迎春抓住了赌博的把柄之后，铁赫尔对梅迎春呢是又怕又恨，在梅迎春面前表现的是既谄媚又忌讳。梅迎春心知肚明啊，虽然这个铁赫尔表面上对自己恭敬有加，但他从来没有间断对自己的监视，也一直在向自己叔父那赤铎可汗秘密通报自己的全部行踪啊。那事到今天，梅迎春觉得呀，自己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憎恨此人呢，简直腻歪透了，从心眼里盼望能够把他除之而后快。但是呢，梅迎春知道时机未成熟啊，还没有到呢，梅迎春还得告诫自己要隐忍隐忍呢。哎，今天这铁赫尔又探头探脑的，梅迎春看见了，清了清嗓子，铁赫尔有什么事儿吗？
1: 王子殿下，
0: 这铁赫尔赶紧的一副嬉皮艳脸的奴才相，低着头进来了，先给这梅迎春鞠躬行礼之后，这才说，
1: 属下刚刚收到可汗的旨意，要属下即刻启程返回岁夜。
0: 哦，梅迎春的脸上还是那样波澜不兴，隔了好一会儿才问，可汗是让你一个人回去呢，还是让你带着你的手下一起走呢？
1: 可汗是让属下率领部下一起回去。
0: 哦，是这样啊。梅迎春一边嘟囔着，一边用一种平静的目光看着铁赫尔，这种目光啊在铁赫尔的脸上停留了很长时间，瞧得铁赫尔头皮都发胀啊。他最害怕梅迎春这个样子了，你生气也行，发火也行，高兴也行，他都不这样，总是这么一脸平淡，在这一片宁静当中好像蕴含着雷霆万钧的力量，让人是不寒而栗呀。
2: 梅迎春看了半天，总算又开口了，语气非常悠然呢，
0: 你是可汗的人吗？可汗要派你来，要调你走，都不需要经过我，你自便就是了。
1: 这番话说完，铁赫尔身上出了一身汗呢。
3: 铁赫尔是可汗的人，当然也是王子殿下您的人。
0: 这是你自己的想法呢，还是可汗的授意呢？
1: 你叫铁赫尔怎么回答呀？张口结舌的傻在那里了。
0: 这梅迎春没容他喘息，接着又问，我说可汗为什么突然让你返回岁月呢？
1: 这个属下确实不知道，可汗的旨意里没有提。
0: 这铁赫尔说着就用手抹出了一把汗呢。开始啊，他只是因为有把柄握在梅迎春手里，才对梅迎春有所忌惮，但这几个月相处下来，这铁赫尔发现自己对这位乌之勒王子的畏惧是越来越强烈，甚至已经超过了对杀人如麻的赤堕可汗的恐惧了。
2: 就见梅迎春朝他挥了挥手，那你就去吧，祝你
0: 一路平安。

0: 这铁赫尔啊，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点着头，哈着腰，倒着退，退出了门，然后一转身，吱溜一下子，一溜烟儿，跑的是无影无踪啊。梅迎春望着门外，长长的出了一口恶气呀，顿时整个身心都觉得无比舒畅。长久以来，这是他第一次有了神清气爽的感觉。没想到这一天到来的比他自己预料的还要早。想到这里，梅迎春不由得又把眉头皱起来了。看来赤铎那里肯定是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变故了，否则他也绝对不会如此轻易的放弃对自己的监控。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梅迎春正在这里思索着呢。啊，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响起，咕咚一个人就从门外面闯进来了，满脸兴奋呢。谁来了？阿威呀，进来！哎，这刚想张嘴要喊，但一看梅迎春这脸色不太好，这阿威呀，赶紧的收敛了一下。慢慢的走到了梅迎春的跟前，压低声音：“殿下，公主啊，要我来告诉你，她接到李先生了，现在呢，已经和李先生、狄先生一起前往营地去了，请您也速速过去。”哦，嘿，梅迎春情不自禁的一拍大腿：“太好了！”阿威这个时候忽然间发现，原来我家王子真正高兴的时候，他这张脸也非常亲切生动，充满温情啊！嗨，梅迎春看他一眼，愣着干嘛呀？赶紧收拾，咱们赶快走啊！哎哎，这阿威赶紧的给梅迎春收拾一番，然后梅迎春带着阿威就来到了草原上的营地。那这个时候，蒙丹带着李元芳、狄景辉他们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了。哎呀，双方再次相见，别提多高兴了。阔别4个多月了，金城关外的那冰河，那沈宅，那个滋味万千的漫长除夕夜，好像还在眼前呢。而今天，他们再度碰面，却已经是西域边城天高云阔的草原春色了，实实在在的有太多的话要说了，但是那也得一件一件的慢慢说呀。他们甚至都来不及多说一些离情别绪，牵手至腕进入帐篷之后，这话题马上就切入到了目前这种扑朔迷离的现实当中。他们越聊，这心情越沉闷，越谈是感觉越紧张，就连喝到嘴里的葡萄美酒也变得苦涩难以下咽了。那蒙丹呢，首先告诉李元芳一件叫人悲愤难平的事儿。什么事儿呢？那就是李元芳走后，蒙丹和狄景辉根据李元芳的嘱咐，在他走后第二天就去了永平向后的土山了。想到那里，一方面收敛高长福的尸体，另一方面查探一下被李元芳结果的瀚海军杀手们的痕迹。但没想到啊，当他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早已有人抢先一步把这些杀手们的尸体都给运走了。这些人呢，行动好像很匆忙，光把杀手的尸体运走了，竟然没有发现被李元芳藏在树枝底下的高长福的尸体。这蒙丹和狄景辉又沿着山坡继续搜索，很快就在离开着周长福被杀地点不远的地方，又找到了一具全身血迹、早已气绝身亡的老妇人的尸体。从她的样貌打扮，还有掉落在身边装着少许金银细软的包袱来看，这个老太太呀， 一定就是高长福的老伴儿了，与高长福一样，也被残忍的杀害了。听完蒙丹的叙述，李元芳冷笑一声啊，那些转移杀手尸体的人，不是没有时间找到高长福的尸体呀，而是根本就无意去找。他们留下尸体的目的是为给我们警告。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面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4: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5: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6: 小子问，
1: 哎，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7: 哦，大爷
1: 啊，
7: 您问的哈
1: 啊，
7: 咱们呢，踢球去吧。
1: 踢球
7: 啊？
1: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7: 那咱们看戏去吧。
1: 看戏
7: 啊？
1: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7: 哎，大爷，
1: 哎，
7: 咱们去喝茶去吧。
1: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7: 大爷
1: 啊，
7: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1: 有什么不同啊？
7: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1: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7: 对了，
1: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7: 对了，又
1: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7: 是
1: 这么回事不是？
7: 对对对。
1: 走，带着银子。
7: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8: 啊，
7: 您可不能
8: 这么
7: 走
8: 前
7: 门
8: 啊。为什么？
7: 哎，
9: 老
7: 太
9: 爷
7: 知
9: 道不
7: 得
9: 了，
7: 了
9: 得，
8: 那怎么办呢？
7: 咱们
8: 走
7: 后门，
8: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7: 对了，
9: 后门
8: 啊，你们来，
7: 来来来，别
8: 带着我。
3: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8: 哎呀，哥，
7: 哎，
8: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7: 叫人，
8: 叫出门。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

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要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你呢？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他婆子，
3: 他婆子，
5: 他婆子，他婆子，
3: 来了来了。
6: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儿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的。
4: 哎呦，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个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着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呀、
4: 啊？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5: 哎、带着带着。

0: 卖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1: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0: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1: 仗义疏财吧。
0: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1: 怎么花呀？
0: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1: 正经人。
2: 大爷
1: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1: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0: 哎，
1: 正经话。
0: 他过来，他过来，过来。
3: 又来了。快说吧，
1: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3: 嗯，
1: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几？
0: 你要说什么呀？
1: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0: 今年苹果桃了。
1: 烂眼梨呀？
0: 什么烂眼梨？
1: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0: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1: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0: 您才十六啊？
1: 我六六三十六。
0: 差远了。
1: 常伯子。
0: 嗯。
1: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0: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1: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4: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不是，在家呢。
0: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1: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0: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0: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是这么回事。
0: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0: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1: 来，
2: 嘿
1: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1: 瞧我的，
2: 瞧您
1: 的，
2: 您呢？
1: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0: 噌！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0: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5: 什么古诗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1: 哎，常伯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5: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5: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是不是？
4: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子
3: 跟我学
1: 啊。
3: 没事，跟你学。
1: 不能怕他，
3: 是不怕。
1: 来，跟我说说。
0: 大爷，我想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5: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5: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5: 说什么说

0: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1: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1: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 啊，他要抢我？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快点。
0: 干什么？
1: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 哎，
0: 问他爹，
1: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1: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话，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1: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哦。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4: 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4: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4: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4: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
4: 啊。
3: 我没瞧见，
4: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4: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4: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4: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来吧，抱
4: 啊！
3: 来来，脱衣裳，
4: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5: 成了狗熊了，
6: 因故这等浪费，
5: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6: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6: 俺是劝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6: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6: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6: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6: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
6: 当
0: 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6: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6: 妈妈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

0: 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啊。
2: 牛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哎，
4: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5: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4: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4: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4: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4: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0: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1: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0: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2: 放上放住，
1: 我拿给你瞧瞧。
2: 红太西北包浆弓，
1: 嘿，真是行家子啊。
2: 愿问此弓的来历。
1: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2: 长话莫端些。
1: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2: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1: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2: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1: 不敢。
2: 另外
1: 好说。
2: 大小姐。
1: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2: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1: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2: 谢妈妈。
1: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1: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您叫我干什么呀？
1: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1: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1: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
1: 啊、
4: 没撒了汤啊？
1: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1: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都忘了。
1: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1: 妈妈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1: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1: 哎呦，快去吧，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不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军阀罪犯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啊，
4: 不行不行，要是慢着点了。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邝忠一把。陈秀英和邝忠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1: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画得好，
1: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3: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3: 没有
2: 啊？
3: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3: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3: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3: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3: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3: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3: 给你
2: 啊？
3: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去，您去问呐！
3: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3: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3: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
3: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4: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忠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3: 别比划了，
4: 是乡绅奉送临外的。
3: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4: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3: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把您这票了吧？
3: 没了。
2: 妈呀！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3: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3: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呀，
3: 那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3: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2: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3: 哦，那张弓
2: 啊，
3: 弓怎么着？
2: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3: 对。
2: 这个开人生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3: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2: 不对啊。
3: 不对。送给他。
2: 也不对。
3: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2: 我爹对是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3: 又来了。
2: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3: 是啊。
2: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3: 干嘛不说呀？
2: 说出来怕妈妈打。
3: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2: 啊，您哪儿的嘞？
3: 怎么我没听见？
2: 您可真是的，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3: 又来了。
2: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3: 还得两句。
2: 最有拉得开的就是
3: 啊，
2: 有一个小字来着。
3: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2: 不对呀、
3: 啊。你说呀，倒是。
2: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3: 又来了。
2: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3: 啊。
2: 最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3: 就是什么？
2: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3: 爸爸。不该到家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2: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3: 不管。
2: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3: 不管吗？
2: 你去呀。
3: 不管。
2: 你真不管呢？
3: 真不管。
2: 走开。
3: 干什么？
2: 我自个儿跟他说。
3: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3: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3: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4: 那亲坐。
3: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3: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3: 这个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3: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3: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与穆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3: 快起来，快起来！
0: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镖局回禀家部，请家部明朝派两乘镖脚。借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先回去了。
0: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1: 我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5: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
1: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2: 妈呀、
1: 嗯、
2: 我那个人呢？
1: 人早摔了。
2: 是呢？
1: 是让炮打了。
2: 什么呀？你儿子亲事怎么样啊？
1: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2: 怎么
1: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2: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1: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2: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1: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2: 怎么着，他答应了？
1: 答应了。
2: 愿意了？
1: 愿意了。
2: 那您猜我呢？
1: 你愿意了？
2: 我才不愿意呢。
1: 亲事

0: 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太早了。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身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漠南情》第一集。
3: 公元1960年，农历10月26，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下了一场大雪，寒风凛冽，天还没亮。东胜县塔拉豪村的妇女主任萨日娜和丈夫乌板定套了一辆德勒车，急匆匆消失在村口的羊肠小道上。
4: 同志，你是育婴员的吧？
5: 对，我是这儿的保育员。
4: 啊，那好，我们领孩子来了。
5: 你是？
4: 啊，我是吴半丁，这是我媳妇儿萨日娜。
5: 我们是这个塔拉豪村的，他在公社工作，我们家有条件领养呢，申请都批准了。
6: 这有登记呢，我看看啊。哎，有呢，是你们。
5: 啊，哎，哦，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接你回家啦。
6: 都抱走了，就这一个了。
4: 我们起了个大早，天不亮就往这儿赶了，这要晚来一步，是不是就叫别人抱走了？
6: 可不是，这孩子呀，一个劲儿哭闹，就是等人来抱他呢。
5: 不哭了。哦，喂，你看，这孩子都长了两颗门牙了，
4: 哎，
5: 有八九个月大了吧？
6: 九个月，这有他的出生登记呢，你们走时候拿上。
4: 啊，别，还是别拿了。我把孩子这个小斗篷拿上就行了，绵绵的红红的真好看。
6: 行，哎，我跟你们说啊，这回咱们一课招盟给分了60个上海孤儿，你们养的可是国家的孩子，一定要养好。
4: 我们知道，知道。
6: 我们院长说了，乌兰夫主席特别指示要领一个活一个，养一个壮一个。咱们盟领导也说了，一个招盟给分回来的这60个孩子呀，都必须养好，不能差下一个。你们真得尽心尽力。
4: 没有问题，放心吧。来，儿子，让阿爸来抱一抱啊。
3: 乌板定抱过孩子，深情地亲吻一口，像拥抱出生的太阳似的把他举起来。从此这个孩子便是他和媳妇萨日娜的全部生命的希望。
7: 哎，欢欢，欢欢，百定回来了，听说抱回个大胖小子，快看看去。
8: 真的？哎呀，这回百定喇嘛可是有儿了，走，快去看看。哎，板丁哥，
4: 啊，
8: 孩子抱回来了，
4: 抱回来了。
7: 哎呀，我看看，呀，这么小，才7-8个月吧？
4: 9个月了。
7: 看这小眼睛长得黑豆豆的，这孩子呀哪儿都好。哎呦，就是有点瘦了。
5: 哎，咋也是吃不上个奶，饿的。
9: 哦，可能是，要不咋叫孤儿呢？可怜呀。
4: 哎，霍尔黑，都是上海孤儿。
9: 哦，都是上海孤儿。
4: 领导们说了，我们抚养的是国家的孩子。
9: 哦，国家的孩子。
3: 国家的孩子。对所有村民来说，这是个庄严的字眼，而对乌板定夫妇来说，抚养国家的孩子不仅意味着庄严和自豪，更多的是要付出苦涩和艰辛。

0: 哦，不哭了，别哭了啊，不哭了。
1: 老是半夜哭，孩子是饿了，再给他喂点玉米糊糊吧。
0: 会，玉米糊糊不仅饿，得给他喂奶个呢。可你哪有奶呀？这是，哎，要是让咱们自己养奶牛就好了。

0: 姐给你喝点红糖水，可甜了，喝了就不哭了啊！喂，
1: 这样下去不行，孩子得喝牛奶。我明天找公社领导说说，看看能不能叫咱们羊头奶牛。
0: 切，我看你说了也白说，现在都是人民公社了，都是集体了，你看哪个个人养奶牛呢？
1: 我还没去说呢，你咋知道领导不同意？这是国家的孩子，乌兰副主席说了，要领一个活一个，活一个装一个，孩子没奶吃咋能装的了？我看领导会同意的。
0: 好好好，那你明天一早就去，长生天保佑咱们。哎呀，这孩子可算睡下了，咱们也快睡吧，快睡吧，这折腾的，你说这一晚上没睡。

0: 你猜啊，我找谁了？
1: 找谁了？找保银书记了。
0: 对，我跟保书记说，孩子没奶吃，饿得不行，天天晚上哭，我们两口子睡不着觉，天天昏头昏脑的。
1: 你说这干啥呀？
0: 嘿嘿，我也就是顺口这么一说。保书记问，你后悔了？
1: 嗯，
0: 我说不后悔，是看着孩子哭心疼的不行，孩子严重营养不良，站都站不稳，不信你去看看。
1: 哦，那保书记说啥了？
0: 保书记说孩子必须养好，我们公社可不能给咱东胜县丢脸，我批准了，特批批准你可以养一头奶牛。
2: 阿妈太好了，弟弟以后就能喝上牛奶了，不哭了。
1: 嘿，毛女子，有牛奶了，不许和弟弟抢牛奶喝哦。
2: 哎呀，我都十二了，不会和弟弟抢牛奶喝的。哎，阿爸，到现在你还没给我弟弟起名字呢，我都不知道咋叫他。阿爸，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嗯，这名字，哎，我一直在想，一直没想好。现在想好了，能吃上牛奶的娃娃，将来肯定长得像牛一样壮实，就叫宝牛吧。你们说行不行？
2: 好，就叫宝牛。
1: 嗯，吴宝牛，行，这个名字好。孩子的生日啊，我看呢，就按宝牛来咱们家的日子算起吧。
0: 对
1: 啊，
0: 这样好记。
1: 喂，我的伯牛，你有名字啦，等阿爸妈买来奶牛，你就能喝上牛奶啦。喝上牛奶，长得壮壮的，高兴不？
3: 第二天，乌板定买回一头黑白花奶牛，一直到三岁多了，儿子乌宝牛还喝着牛奶。乌宝牛成了乌板定家里的一块宝，全家人百般呵护着。
2: 哎呀，好疼呀！
0: 怎么了，毛女子？
2: 宝牛咬我，都咬青了。
0: 我看看。啊，宝牛是磨牙呢。
2: 磨牙，磨牙，它就狠狠咬我。
0: 它牙痒痒啊，牙痒痒，有时候就咬人。你看我的胳膊，这宝牛咬了好几次了。你妈也叫它咬过，不许骂弟弟啊。
2: 哼，
0: 毛女子，你妈昨天回中个儿看你姥姥去了，一会儿阿爸要去门里开会。这几天就靠你一个人照顾宝妞了，你可得看好她呀。
2: 行，阿爸，我一个人在家不怕，我会看好宝妞的，不会让她摔着饿着。
0: 要是万一有点啥事儿，你就去找你朝路大叔大婶，我跟他们说一声啊。
2: 行，
0: 那阿爸走了。
2: 宝妞叫姐姐。
4: 姐姐
2: 叫得真好听。宝牛，中午你想吃什么呀？我给你熬羊肉谷米粥喝，好不好？对了，摇头不算，点头算。你点头了，就熬羊肉谷米粥喝。哎，宝牛，你怎么把杯子扔地上了？看，摔坏了吧？宝牛，爸爸开会去了，妈妈也不在家。这两天你要听话。啊，你要好好的，别生病。要是生了病，姐姐可弄不了你。
3: 小姐姐乌秀珍越担心什么，越来什么。那天晚上，宝牛得了疾病。
2: 陶鲁叔叔。陶鲁叔，
5: 毛女子，你陶鲁叔叔感冒了，有啥事儿？
2: 托呀大婶，宝牛病了。

0: 又吐又拉，还发着高烧，我爸我妈都不在家。
1: 这，行，
0: 那大叔他，
1: 我跟你说说一声。走吧，我带你去叫医生。
2: 托雅抱着宝牛和小姐姐乌秀珍来到位于村里的哈拉布拉昭庙，县医院防疫站住在昭庙里。大夫说孩子得了急性肠炎，给输了液，吃了药。这天夜里，托雅和小姐姐乌秀珍都没有回家，一直守在孩子身边。宝牛的小手紧紧地攥住姐姐的手指，生怕失去她。托雅坐在病床前，温柔地抚摸着宝牛，轻轻哼唱起古老的鄂尔多斯摇篮曲。在这深情梦幻般的催眠曲中，宝牛慢慢入睡了。春风夏雨，似乎一转眼间，宝牛从蹒跚学步的孩子成了满地跑的调皮蛋儿了。
3: 喂，宝牛，宝牛，看见了一地的水，别玩水了，来，坐阿妈这儿。阿爸阿妈呢，都是蒙古族，我教你几句蒙语吧。妈妈，蒙语叫阿姐，说说阿姐。
4: 阿姐。
3: 嘿，爸爸叫阿爸，说阿爸。
4: 阿爸，阿爸。
3: 嘿，真好。牛奶呢叫乌念素，乌念素，
4: 乌念素，乌念素。
3: 喂，太好了！太阳叫那仁，那仁，
4: 那仁，那仁。
2: 多少年过去了，乌宝牛依然清楚地记得，他学会的第一句蒙语是管母亲叫额姐，管父亲叫阿爸，管太阳叫那日。尽管后来养父养母没有刻意教他多少蒙古族语言，但从那时候起，他的血脉里已经注入鄂尔多斯蒙古人的热血了。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又似乎一转眼间，乌宝牛长成了少年。
5: 妈，爸，
3: 喂，亚吉诺，宝牛，
5: 我们班同学骂我，说我是南方垮子，是上海孤儿，是野孩子，不是你亲生的，你说是吗？
6: 你又跟同学打架了？
5: 打了，他打不过我就骂我，你说我是你们亲生的吗？
6: 谁说不是？我打断他的腿。
3: 宝牛，你看阿爸阿妈这么个亲你，你咋就不是我们亲生的了呢？啊，
6: 宝牛，同学打架什么话骂不出来，别信他们胡说八道。
5: 他要是再骂我，我也说他是野孩子。
3: 喂，不许骂人，也不能打架，你和同学们呐，要好好相处，要成好朋友。
5: 那他要是还和我打架呢？
3: 那也不能打，去找老师。
5: 嗯。
2: 后来，乌宝牛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但他再没有跟养父养母提起这件事，直到他们老去。
5: 热了，满仓，咱们耍水去。
7: 我爸不让我去水泡子水。

0: 水。
1: 嗨，怕啥？没事儿。
0: 我不会游泳，
1: 你在水浅的地方泡泡，洗个澡。太热了，走吧。我来了。
2: 你又耍水的，上来，快上来，听见没？你不上来，我下去抓你了啊！
0: 他游回来了，
2: 再让你耍水，哎、再让你耍水，哎、
1: 不耍
2: 啊！再耍不耍水了、哎、啊！再耍不耍水了？
1: 哎呀，不耍了，不耍了，别打了。
2: 知道不？这个水泡子淹死过耍水的娃娃。我说你几次了，就是不听。今天太热，我就猜你放了学又来耍水。这还是晚来了一步，你看看满仓，他爸不让他耍水，他就不耍，你怎么就不听我的话呢？再敢耍水不啦？
1: 不敢了。
2: 走，回家。宝妞，你看，这山，这水，多好。你要给阿爸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出意外啊。红卫兵出死救呢，走吧。
3: 天黑了，乌板定走出家门，独自来到哈拉布拉昭庙。昭庙的院墙被砸毁了，残破的青砖坍塌一地。他默默地站在昭庙前的木瓜树下，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涌起无尽的哀痛。
4: 安定，毁都毁了，别伤心，走，回家。
2: 你怎么来了？
4: 我看你闹星星的出门了，我知道你就来找庙了。
2: 坐，坐一会儿。我五岁就被父亲送到这儿当班弟了，虽说在昭庙里我一直是个徒弟，是个打杂的，又不会念经，没当成喇嘛，可我在这儿生活了四十多年，我把它当成自己的家了。现在被毁成这个样子，就好像就好像我的心被砸碎了。
4: 哎，他
2: 听我师父说，哈拉布拉昭庙在秦朝咸丰年间就有了，是蒙汉两个喇嘛前前后后花了十年元才盖起来的。解放前昭庙已经破败了，我师父和几个老喇嘛都已经过世了，哎，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4: 哎，看咋说呢，还是解放好不是？不解放，你就还不了俗，还不了俗，也娶不成我不是？
2: 那倒是，可我还照看着昭庙，我是哈拉布拉昭庙的最后一个喇嘛，那儿有我师父的灵塔，我是我师父一手带大的，师父对我恩重如山，可现在昭庙被毁了，我
4: 别难过，别难过了啊，班弟，那不是你的错。哎，这些事儿还告诉宝牛吗？

0: 的是广播连续剧《漠南情》，剧中人乌板定由毕力格演播，萨日娜由苏日娜演播，乌宝牛由丁亮演播，寿山老人由杨根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崔雪莉、徐乐、傅斌等。
1: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还到其他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7: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七点了，来份营养早餐，给身体加油。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2层、3层、5层油纸， 这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9: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2: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3: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12: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5: 哎呀，都什么时候

0: 你还开玩笑？
1: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
2: 好黑啊，
1: 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1: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1: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2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 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8: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

0: 你碰不到他的，我知道。好，来，下一个。这一年，他26岁。后面没有了吧？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我知道。
1: 我只是，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 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志华。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
6: 请和我一起聆听汪以晨译元帅至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7: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3: 尤其是汤敏行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7: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国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8: 元帅，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日子呀！
3: 陈毅元说的对，我一定支持你。我有什么可以？我们要渡过难关。
9: 我一定
3: 要全力支持。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7: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
10: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裘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7: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6: 我由笔下诞生，在。

0: 纪念册上成行。
1: 秦念自四代离咸丰，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咸丰这人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 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5: 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6: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6: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6: 一、二、三。
1: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7: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8: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7: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8: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7: 快跟上。
1: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
15: 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8: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7: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5: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9: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20: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15: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

0: 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直得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

0: 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京剧《响九霄》的下集。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清朝末年，以谭嗣同、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推动的变法运动迫在眉睫，然而这一变法密折迟迟无法送达光绪皇帝手中。就在这一关键时刻，响九霄挺身而出，决定冒着杀头之罪，趁着给慈禧太后演戏之机，为光绪皇帝暗送变法密折。这日北京颐和园内，慈禧带着宫人浩浩荡荡来到戏楼准备看戏。